0: 那么如果您是像是进出口的呢，那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个进出口易贷的一项产品，这是就是各种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各种产品，但是主要是您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当面去了解相应的情况。嗯，谢谢。
1: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相关嘉宾进行沟通。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手机号码留给我们的场外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汇商银行进行转办。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想问一下，我现在的这个手机号是上一任人留下的，预留的号码，但是呢，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逾期还款的消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江总。
2: 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带着您本人的身份证，到我们行做一个就是手机号变更就可以了。
1: 拿着自己身份证。
2: 对，有可能他这个身份证号是上一任机主留下来的，但上一任机主在我们行有相应的一个贷款记录，又产生了逾期的记录，所以但是他到银行的手机号一直没有变更。
1: 但如果说他本人没有汇商银行的这个卡呢？
2: 他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是什么？他是需要到银行了以后，他需要提供一下，比如说他是三大供应商的一个画面截图，是本人使用这个手机号就可以了。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有疑问也可以打电话。那刚刚又有这个关于这个小企业贷款的，我们再咨询一下卢总，他这个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电话，能不能给他留一个？就他有这个问题的话。
0: 咱们的电话，8118918，打这个电话，
1: 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咨询，
0: 对对对，
1: 是
0: 我们小企业部的电话。
1: 好，
0: 对，去咨询。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到时候可以拨打一下这个电话。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说，之前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在汇丰银行贷了50万，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有请孙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如果以前做的我们这有这个按揭贷款，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的话，现在那个可以到我们这个银行网点预约，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汇丰银行手机银行在线上预约这个提前还款。现在一般我们要求是这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那个预约。同时这个就房贷这块提前还款的话，当时按这个合同约定，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的。不过目前我们那个执行的都是这个违约金这块都是暂时减免，所以说这个有相应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营业网点，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汇丰银行手机银行进行线上预约提前还款。
0: 好的。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手机银行每日转账的限额是多少，这个能不能自己去设置，那这种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朱总。
1: 好，这位客户你好，你说的是那个手机银行限额对吧？
0: 嗯，
1: 手机银行限额呢，它是根据我们这个是后台总行后台这个规则，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平常的交易流水啦，你的这个或者是平常的往来啦，然后它自动一个规则，可以自动来调整。
0: 嗯，
1: 然后客户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是因为有些特殊情况或者有些异常交易了，它会给它进行限制，然后这时候呢，客户可以拿到身份证到我们网点去进行来调整。
0: 嗯，调整这个可以在手机上去申请吗？
1: 是可以申请的。
0: 可以申请。
1: 对。
0: 额度有没有限制呢？
1: 额度它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它根据不同的这个交易流水的或者额度不一样嘛，它有不同的额度啊。
0: 嗯，好的。
1: 嗯。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这个专门给小孩办的卡，是怎么办的？能不能印照片？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江总跟他解释一下。
2: 感谢这个网友对我们那个汇商银行产品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我们行确实有一个针对于十六周岁以下儿童办的汇宝成长卡，然后这个卡呢是有两种画面，一种呢是普通画面，分蓝色和粉色，就是男孩版和女孩版，另外一种呢就是定制画面，定制画面呢可以自己上传，就小孩的照片呀或者父母的一个照片都是可以，就是你可以选择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另外呢，这张卡就是除了正常的就是定制化服务以外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存取现金、消费结算以及转账这些基础的一个服务。另外这张卡呢也是享受我们行金卡的一个待遇，也就是说行内取款、短信这些都是不收手续费的。

0: 然后另外呢，如果就是有一些我们匹配的有一些增值服务，就是会保存储罐的一个产品，它可以对应，就是比如说你家长给小孩打一笔钱了以后，这个这个汇保存储罐是可以显示余额，就有这个功能的。
1: 这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在汇商银行开一个公司账户，这个账户一般情况下多长时间能够正常使用？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朱总。
2: 好，这位听友你好，是这样的，您想在我们汇商银行开个公司账户，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如果想使用的话，如果开立之后当天就可以使用，这个呢也是为了便利这个我们这个企业开户吧，优化这个开户服务。我们那个根据监管规定，我们在2019年5月20号吧，我们安徽省实施了这个取消账户许可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取消这个账户许可的范围呢，包括我们的企业法人，包括非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然后呢，这类型的企业在我们银行机构办理这个基本存款户、临时存款账户，以前呢是需要通过这个核准，现在呢只需要通过备案就行了。然后我们开户之后，我们直接向人民银行备案就行了。然后呢，这个以前呢是需要到联合核准。如果我们这个客户你的资料齐全的话，我们当天就可以开户，而且当天就可以使用的。
1: 好的。继续关注。有市民咨询说自己呢有几张破损的百元人民币，想问一下能不能去汇商银行去兑换新的纸币，能换多少？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朱总。
2: 这位听友你好，现在呢这个兑换这个残破币嘛，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非流通的这个人民币，就包括以前出来的以前版别的老版的，现在已经不流通了。如果我们客户现在手中有这样的这个钱币呢，我们可以到我们人民银行指定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指定的网点去进行兑换，这是可以兑换的。另外呢，是对于这个流通人民币，如果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这个纸币的票面如果这个超过了3/4，包括3/4，我们是可以全额兑换的，而且这个图像花纹的连接正确是可以兑换的。然后如果对于这个不到1/2的，就是不到一半的，是不能够兑换的。超过1/2的是半个兑换的。
1: 就必须这个超过一半。
2: 对对对，必须超过一半。对，可以换一半。对，
1: 好的。好，再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说，自己呢现在在外地，对公账号通过手机转账被限额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这问题我们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2: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样的，你的对公账户被限额之后呢，这个是可以直接和我们这个网点进行联系，直接打电话。打电话是我们可以核实之后进行一个解除限额，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如果是正常的交易的吧，或者是被限额的，是可以解除的。如果是异常的，或者有比如贷款被人刷流水了，或者有其他异常情况，我们需要核实后再进行处理。
1: 他这个和在本地在外地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2: 这个
1: 在哪里都可以直接打我们的这个客服
2: 电
1: 话吗？
2: 对，打
1: 完电
2: 话的可以。可以的。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位网友咨询说，在银行存钱的时候柜员说有假钱，他之前没有验证出来，想问一下这个自己怎么样去，有没有好的这个办法去进行识别，我们有请朱总来介绍一下。
1: 你好，这位客户，如果说有假钱的话，我们这个对于假钱是这样的，根据我们中国人民银行令，就是2019年第三号文件，这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如果是银行金融机构，我们柜员发现假钱了，如果应该双人当面收缴，当着客户的面，在这个钱币上面加盖这个假币戳记。
0: 嗯。
1: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收缴的假币呢，是不可以再让客户再接触到的。
0: 嗯。
1: 如果客户对我们这个收缴呢不满呢，他可以向我们人民银行啦或其他机构申请这个鉴定。
0: 哦。嗯。他平时比如说在这个使用这个纸币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鉴别方法？
1: 鉴别方法也比较多，比如说看了、听了、摸了，你首先看是不是光洁，然后这个以前的暗纹了那些东西，然后摸了在一些凹凸版的地方，然后是否这个就像我们头发说是否拉手，是否这个涩涩的感觉，然后听你甩一下，听听它是否是比较清脆悦耳呢，或者是还是比较让我们头发就比较胎的那种声音，反正这个鉴别方法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呢，我们汇商银行呢也是经常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发布一些这些鉴别。

0: 这个真假币的一些方法，一些这个向社会公众来普及这一块。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银行卡被风控限额冻结是什么原因呢？怎么样去办理解除？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项目嘉宾，继续有请朱峰跟他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银行卡被冻结呢，这个可能是你的这个账户呢发生了不正常的交易。比如说你正常的，如果你或者你平常是在某个单位上班，单位发给你工资啦，你买一些日常购物的，这都属于正常的。假如你平常是有或者是5000块钱的收入，但是忽然有一天进了个20万或者50万，这就属于一个异常交易。我们需要银行需要核实之后，再对你的账户进行一个或者是解控了或者什么措施，防止你的账户或者你被骗了或者被进了一些被犯罪分子中来刷流水了，一些洗钱资金进来了，是这样的，也是为了维护客户账户的资金安全。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在汇商银行做的购房贷款，这几个月呢还款压力比较大，还有其他的这种减少还款方式的这种形式吗？影不影响征信？也就是说想申请延期还款，我们有请孙总。
2: 好，因为那个最近啊，特别是这两年，应该说这个因为这个收入或者一些经营压力，造成这个收入下降，这个每个包括这个房贷这块还款能力出现一些这个情况，这块最近这两年情况也比较普遍，因为那个针对这两年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推出了一些这个方式来缓解客户的这个还款压力。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房贷这一块。比如说房贷这块我们做的这个有这一块也有相应的这种方式，比如说那个宽限本息或者说定制化还款。我们这个宽限本息呢，就是把你这个目前要还款的这个资金给你宽限到以后的这还款。定制化还款呢，就是你每个月的话可以只还我们目前应还额的5%，但是最低不低于这个100元，这样来还款，来缓解目前这个还款资金的压力。现在是这个如果有相应这样的需求，可以到我们那个各个银行就近的这个银行网点去咨询，可以具体咨询我们的这个各个网点的这个个贷经理来办理。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小微企业的问题，说在汇商银行办理贷款的话，小微企业有什么优惠政策？我们有请陆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样的，欢迎就是这位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关注我们汇商银行小企业的贷款。我们小企业现在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啊，还有我们总行的相应的政策的要求，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小微企业的一些，比如像我们的评估费啊，比如像我们以前的其他的一些什么像公证费啊，我们这些都是全免的，就是我们其实都是由我们汇商银行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承担的一些相应的一个费用，就是其他的费用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其他的收取的一些相应的一个其他的费用，就是同时如果我们是在和担保公司相应的一个业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协助着向担保公司申请一些的价格的一个减免，以前担保公司的价格有可能到1.5，现在我们可以给它做到一个像0.8-1的一个情况，这我们都可以有相应的一个就是相应的一个费率的一些减免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现在的一些价格方面也是就是在我们当地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你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我们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率，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到一个相应的3以下这个行水平，而且同时就是还是欢迎就是这位朋友到我们去办理相应的一个业务。
1: 好，感谢你的介绍。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行发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550-1234。 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医疗保障之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探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3: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5: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4: 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5: 周潇到区综治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群众诉求。
4: 2026年桥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5: 7月22号下午，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部分章节，邀请区委党校教师郑子晴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深悟透14个坚持核心要义上下功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筑牢基层根基，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进一步强化正风肃纪，筑牢廉洁防线，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持之以恒纠治四风顽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桥城区领导蒋运涛、张苗平、崔文佳、徐志远等参加会议。
4: 7月22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到区综治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诉求，切实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本次公开接访共接待群众7批15人次。接访过程中，周潇认真倾听他们关于征迁补偿、邻里矛盾、工程纠结等方面诉求，对能够当场协调解决的问题当场予以答复，对需要后续核实推进的事项仔细核对相关材料细节，逐一明确办理节点和反馈渠道，确保群众听得明白，心里踏实。接访结束后，周潇逐渐听取包保信访事项及部分重难点信访事项办理进展，对信访积案集中整治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明确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化解实现，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精准提升整治质效，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对合理合法的诉求抓紧推动解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主动开展帮扶，对政策不理解的耐心做好疏导，坚决避免程序空转、矛盾上行。要注重源头预防治理，把积案化解作为查民情、补短板的重要抓手，以解决一件事推动办好一类事，以集中整治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桥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颖参加接访。
5: 7月22号上午，智慧桥城、才聚要都2026年桥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正式启动，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江涛、桥城区委副书记梁超、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梁海天出席活动。桥城经开区、区人社局、区科技局等区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江南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教师、学生代表、区内重点企业有关负责同志13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首先播放桥城区城市形象宣传片， 展演了特色非遗文化华佗舞禽戏。启动仪式上，谯城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梁海天致欢迎词，诚挚欢迎各方英才选择谯城赋能发展。区委人才工作局负责同志专题推介了谯城区人才政策，政企校三方现场开展集中签约与揭牌活动，楚王制药、重庆堂、中正影片与部分高校专家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团区委、康和中药、中药饮片厂与蚌埠医科大学、江南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共同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现场同步发布了人才周活动整体安排。江涛指出，希望谯城区以首届人才周活动为契机，立足主导产业优势，精准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紧缺产业人才、青年储备人才，推动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集聚优势，全力打造全市领跑、皖北知名、特色鲜明、特色鲜明、富有影响力的人才工作品牌，以人才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集聚优质人才。区委副书记梁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各承办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抓好活动组织、服务保障和成果转化各项工作，真正把活动成效体现到人才引进落地、项目签约合作、成果转移转化上来，把人才周活动办成一次聚才智、促合作、谋发展的盛会。谯城区首届人才周创新采用一加十活动模式，精心设置一场启动仪式、十大特色专场活动，内容涵盖产学研对接、专项人才招聘、塞外学子恳谈、校企共建赋能、人才交流联谊、科创成果展示、政策宣讲解读等多个核心板块。活动全程紧扣谯城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用工需求、人才成长期盼，全方位覆盖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精准搭建政企校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赋能谯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4: 7月2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落幕，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会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
5: 由多部门联合打造的2026乐享耀都润耕盛夏音乐会定于7月25号、26号每日18点至20点在谯城区石河镇润耕天下正式开唱，为亳州市民送上一场户外夏日文旅盛宴。本次音乐汇演阵容丰富，主办方邀约了多地实力乐队同台献艺，合肥三轮车夫乐队、淮北涂鸦桥乐队以及本土人气宗乐石乐队、三项乐队、林卡乐队将轮番登台。整场音乐会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需购票，现场专门配套免费公交，还设置特色餐饮、康养体验、趣味互动游戏等板块。
4: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2024年10月11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座各位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大家不远万里跨越山海，都是为了友谊这件大事，都是为了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我对此高度赞赏。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世界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友谊可是件大事，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是和平的世界。正是人民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起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十几天前，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为数众多的外国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退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列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其中我省人均21,075元，在中西部地区中位位居全列。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高度重视道路塌陷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健全排查整治工作机制，推广先进探测技术应用，下一步将推动道路塌陷隐患排查治理纳入城市生命安全线安全工程建设范围，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组织开展了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申报工作，经竞争性评审和公示，合肥芜湖入选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支持城市。据齐云山旅游消息，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的8月31号，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居民免齐云山景区门票。再来关注室内新闻。2026年上半年，亳州地区生产总值为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

以来市司法局聚焦群众办事远、维权难等痛点，升级三十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整合多元法治资源，下沉服务触角，让优质法治服务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法律服务体系，融合线上线下平台，推行一站式办事模式，依法依托法治地图12348安徽法网，方便群众就近办事。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结各类法律服务上万件。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已经取消单独售票，游客只需要通过购买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入园门票或者是曹操的实景演出门票，即可免费通行全域游览两大景区开放区域，全程无需二次购票以及核验，实现一票畅园，一票畅游两园。记者从事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亳州高新区新增七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牡丹路、吉安大道至七言路段、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博韶路、汤王大道至七言路段、博局路、吉安大道至七言路段、吉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嵇康路、银杏路至柴胡路段、西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7月23号，亳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一轮卫生抽度卫生监督抽检工作，26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21家不达标。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市卫健委已经第一时间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叫停美国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一议题此前已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在推进相关合作。当地时间23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病例2536例，其中已致1033人死亡。

0: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0: 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你。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2: 喝酒喂，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郑板桥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到底是谁？他来加入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五集，鸣琴而至。常言道，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作为一名艺术家，郑板桥是少有的名艺双绝。一首竹石吟出的不仅是竹之坚韧，更流露出他自己的铮铮傲骨。他的一纸四字难得糊涂，力透纸背，写出的也不仅仅是气韵生动，还有身影中的一丝倔强与睿智。闻名天下的梅兰竹石，除了艺术上的秀境绝伦，还夹杂着些许作者眼中的世态炎凉。世人仰慕板桥先生的作品，更多的也是对他宠辱不惊、激昂慷慨人生态度的敬意。然而，这样一名千里马，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却也不易。等待伯乐举荐的过程，旷日累时，光阴荏苒。他已年近半百，双染鬓发。此时，一只援助之手终于向他伸出。郑板桥遇到了他仕途的伯乐，因为伯乐的举荐，他开始正式走入仕途，担任一名知县。那么，这名垂青于郑板桥的伯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向朝廷举荐郑板桥呢？郑板桥在任职知县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事情呢？北京城市学院融

0: 东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五集《鸣琴而至》。
1: 郑板桥44岁考中进士以后啊，他就在等待朝廷给他分配工作。没想到啊，这一等那就是5年多，直到乾隆6年，他这个人生中的第三个贵人慎郡王，哎，终于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慎郡王呢向朝廷举荐了郑板桥，所以这个吏部啊才决定启用郑板桥，任命呢他到山东曹州府所管辖的范县任知县。这个慎郡王啊，他出身那是皇亲贵胄，他呢是康熙皇帝的第21子，原名叫胤禧，出生于啊康熙50年。这个胤禧啊，他号子牙道人。康熙去世以后啊，众所周知，他的四子胤禛继承了大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那么为了避讳啊，所以这个胤禧啊就把名字改成允禧了。允禧呢虽然就出生在一个帝王之家，但是啊这个人好像天生对政治是不感兴趣。他自幼喜爱的就是琴棋书画，在众多皇子当中啊可以说是少见的一个读书种子，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艺青年。郑板桥曾经北漂京城，也就是在那一个时期啊，他通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少年允禧。不过当时呢允禧他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当时郑板桥已经33岁，这两个人之间相差可以说是近20岁的年龄，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太深的交集。但是呢允禧这个人啊却对郑板桥他这个狂放不羁的个性，还有呢他这个独树一帜的书画作品，那留下了是极深的印象。乾隆元年，这郑板桥考中了进士之后呢，他在北京啊可以说待了2年，那为的是啊能谋上个一官半职。这期间啊他也请托过允禧，可是当时允禧啊势力单薄，所以他说话也没有什么分量，对郑板桥也是爱莫能助。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啊，他特别喜欢这个喜爱读书的小叔叔，所以呢他就晋封允禧为慎郡王。这个慎郡王允禧啊在朝廷中逐渐呢有了说话的分量，所以他就向吏部推荐了郑板桥。可以说慎郡王那就是郑板桥人生中的伯乐，人生中的贵人。乾隆7年春天，郑板桥离开京城作别慎郡王，准备呢到山东赴任。他和慎郡王是依依惜别，临别之时啊，慎郡王写诗相赠：万丈才华秀不如，同章新拜五云书，朝廷今得鸣琴木，江汉应贤问自居。慎郡王在这首诗中啊开头就盛赞郑板桥呢是有万丈才华，他认为啊让郑板桥到范县去做知县，那时扬州啊少了一位大画师，但是呢庆幸的是朝廷啊得了一位好官，百姓啊得了一位好的父母官。在这里呢慎郡王还引用鸣琴木这个词来专门嘱托吩咐郑板桥到范县后啊一定要善待范县的百姓。那么这个鸣琴木啊它就是出自鸣琴而至这个著名的典故。那么鸣琴而至讲的又是什么内容啊？巧合的是呢鸣琴而至这个典故啊就诞生于同属于曹州府管辖的另外一个千年古县单县。根据成书于战国

0: 年的《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个叫符子建的官员来负责治理山东单县。据说啊，他是整天待在官衙里边不出门，弹琴自愈，悠然自得。就这样呢，他就把单县治理的是非常好。那么符子建真的就是因为善于弹琴就能把单县给治理好了吗？当然不是啊。他到单县之后啊，主要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立德为先，他呢提倡以这个道德来教化教育百姓，并尊老爱幼，率先垂范。所以呢，这个符子建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尊重。第二件事呢，他就是选贤任能。符子建是礼贤下士，他呢是善于发现人才，利用人才，不同人的才能赋予他不同的官职，委派呢他不同的事务，让他们放手去做。这符子建是绝不掣肘。那么做完了这两件事情之后啊，符子建他真的是一个人宅在县衙里边，是弹琴读书，悠然自乐。那么符子建用这种无为而治的方法，到底把单县给治理的怎么样了呢？三年过后，那单县是官清民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以呢，符子建在历史上也就赢得了明勤而治这样的一个美名。郑板桥是深深的知道啊，慎郡王是用明勤而治这个典故啊，来告诫他到范县以后啊，要正俭行清，以礼乐来教化百姓，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以说是几十年寒窗苦读，那终于啊得到了朝廷的启用。所以呢，他就带着慎郡王的嘱托，带着对仕途的渴望，还有呢初次为官的兴奋啊，向曹州府方向出发了。
1: 他是一个书画艺术的传奇，他是一段尘封历史的记忆，他历尽沧桑，宦海沉浮，最终又是如何在难得糊涂之中领悟人生，成就艺术的无限魅力。弘扬传统文化，关注书画艺术，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如果说郑板桥举世无双的才艺离不开他自身的勤勉努力与聪慧过人，那么他与慎郡王的相识相知，忠诚莫逆，就可以称得上是命运给郑板桥的一次眷顾了。年轻的慎郡王爱才惜才，虽然与郑板桥相差近20岁，但两人却因为有了相同的志趣而成为了忘年交。对于郑板桥来说，这位忘年交的出现，既是自己半生努力的一个机遇，也是世态炎凉的社会给他的一丝安慰。于是这位胸怀济世之志的艺术名家迎来了他的仕途。那么一向在艺术领域中独树一帜的郑板桥会怎样对待他的新差事呢？新官上任的郑板桥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呢？
0: 郑板桥来到曹州府，交接了公文，是一刻也没有停留，带着家眷啊是直奔范县而去。他呢想早一点看到这个他即将署理的范县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范县在西汉初年立县，据我们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千年古县。俗话说啊，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郑板桥呢他也不例外。郑板桥上任以后，他也有三把火要烧。那么这三把火他又是怎么烧的呢？用三个字来总结，哪三个字啊？就是三个开字。我们下面来看第一个开字，开门办公。郑板桥刚刚上任啊，他就上衙役啊，把这个县衙的这个墙啊给砸洞开窗，和这个大街相通。他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啊。我们今天来看啊， 那这个郑板桥，他是一位非常注重啊新闻传播的高手，他这个砸墙开窗的举动无异于就是我们当代的一个行为艺术，可以说啊一举两得，一呢是迅速拉近官员和百姓之间的距离，改善以往那种官民对立的这个局面，第二点呢也是起到一个震慑坏人的作用。板桥是告诉大家，我郑板桥到范县任县令，那是要秉公断案，绝对不徇私枉法，所以呢如果你只有钱没有理，那就不要进来打这个官司了。根据啊曹州府志记载，当时的范县啊这是一个人口不足20000的一个小县，这个县城啊也非常小，最繁华的街道也就是集中在县衙门前这一条街上，可以说这条街呢也是整个范县开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地方，只要县衙门啊贴出告示，用不了大半天的时间，这个消息呢就随着这个贩夫走卒啊传遍了全县，所以有关郑板桥砸墙开窗的这个举动也很快被这个范县全县的老百姓啊都知道了。但是老百姓都觉着这个新任县太爷不同以往，确实有点怪，但是对于这个郑板桥的说法呢，那是将信将疑，大家将拭目以待。一天呢，两个农民到县衙来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呢？原来这两家农民养的耕牛啊相斗，结果一头牛啊把另外一头牛给活活的撞死了。之后呢，虽然经过亲戚朋友族人的调解，但是最终呢双方都不接受，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官司打到了郑板桥这里来。这个板桥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啊，最后啊经过深思熟虑，这郑板桥写下了8个字的判词：活牛共食，死牛共剥。面对这个人性化的判决啊，这两个农民可以说是满意而归。当然呢，郑板桥判案他也绝对不是一味的调解，他遇到这个恃强凌弱的案子啊，也必然是扶正压邪。据说呢，一年腊月，这个郑板桥老家兴化有一个叫金焕根的农民，他呢把一船的这个茨菇菜从兴化通过运河运到了范县。因为这个茨菇啊是南方特有的一个菜种，所以对北方人来说那是稀罕之物，但没想到的是本地菜行的老板却是坐地压价，欺负啊这个金焕根是外乡人，他就故意刁难他说，你这个茨菇上带的泥土太多，所以把这个价格就压得非常低。金焕根啊他一核算成本，再加上这一来一往的这个运费，所以啊那这一趟如果按这个菜行老板出的这个价格，那就要赔大发了。然后金焕根就苦苦哀求菜行老板，希望呢能再多加几个钱，可是这个菜行老板啊却故意刁难说，那可以啊，如果你能把茨菇上的这个泥土啊给我全部洗干净，那么我就按善价收购。我们知道这个茨菇是一个非常娇嫩的菜，再加上当时是十冬腊月，那是滴水成冰，如果这样一洗呢，肯定那把这个茨菇就给毁坏了。金焕根心里也十分明白啊，这是菜行老板在坐地杀价，眼看着自己的这个血汗钱就要打水漂，所以这金焕根是眼含着泪水到县衙来打官司，希望呢这个县太爷郑板桥啊能给自己做主。郑板桥了解了案情之后啊也是十分为难，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俗话说啊，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个菜行老板强行压价是有悖道德诚信，可是他也不违反王法啊。这个郑板桥如果是强行压制这个菜行老板买下这船茨菇，那很可能就有人要告郑板桥，说他是袒护同乡徇私枉法。那么这个案子到底该怎么判呢？郑板桥忽然想到泥土这两个字，他灵机一动啊，是计上心来，然后呢他就把金焕根叫到 跟前，小声告诉他，你现在先回到船上，准备好一大桶啊，洗这个茨菇的泥水。等一会儿呢，你听到这个鸣锣开道，就把这桶泥水啊，全部泼到菜行老板门口，我自有办法。这个金焕根啊，他是将信将疑的，回去做准备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听到了鸣锣开道的声音。这个金焕根啊，他是使尽了吃奶的劲儿，把这一整桶泥水全部给泼到了这个菜行老板的门前。菜行老板大怒，他是一把抓住这个菜农金焕根，就跪倒在郑板桥的这个轿子前面，然后呢，要让郑板桥替自己做主。这双方拉拉扯扯，争吵的声音是越来越大，围观的老百姓也是越来越多。郑板桥这个时候才慢悠悠地掀开轿帘走了下来，他一看到泼在菜行门口这滩洗茨菇的泥水，他故作惊讶状，然后呢是连忙正了正衣冠，是俯身作揖下拜。这围观的群众啊也是大惑不解，哎，大家都在议论啊，这县太爷唱的是哪一出啊。郑板桥就连忙向大家解释，他说道，家乡之土焉有不败之理啊。这个菜行老板他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郑板桥哪是在拜家乡泥土啊，他分明是给他的同乡金焕根来站台来了。但是呢，自己是理亏在先，所以这个菜行老板只好乖乖的按这个原价收购了这船茨菇。这两个案件的处理啊，是公平合理又巧妙。郑板桥他很快就赢得了民心，范县的百姓啊，那也是对他心悦诚服，也都为他的机智多谋拍手称快。
1: 郑板桥在山东做官期间，始终用诗人的情怀鞭笞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恶习。作为一县之父母，他救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十几年间，板桥体恤民情，不畏强暴，廉洁自律，所受理案件无一积存，堪称一代好官。在板桥眼中，竹能代表人的坚贞不屈和坚韧不拔，也正因如此，他才尤其喜欢画竹，喜欢将个人情感寄托于绘画和诗歌当中，将艺术表现对象变成自己的化身。歇小五曹周县吏，一枝一叶纵观情。为民父母，却不能为百姓减少痛苦，竹子的一枝一叶都仿佛打在了板桥的心上。郑板桥能把万物的灵生动地表现出来，足以见他深刻的生活体悟、哲学思辨和文学素养。那么郑板桥在潍县做官期间是怎样做到以百姓为先的？潍县多灾多难，经常发生旱灾和水灾，板桥又会怎样带领百姓渡过难关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六集《枝叶观情》。郑板桥半生的阅历，使他面对世俗，只能以嬉笑怒骂之态来表达自己的不屑。同时，百姓生活的艰辛与疾苦，又使他时刻警醒，不忘济世之志。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的作品简洁而富有深意，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是一名知县，是一方百姓心中的父母官，于是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理所当然成为了他为官的志向。那么郑板桥是如何为老百姓做事情的呢？他是如何关注民生这个问题的呢？
0: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开字，那就是开启民智。范县民风淳朴，百姓善良，但是呢，因为地处鲁西，交通不便，思想上呢难免是保守落后。一年的秋天啊， 整个范县的庄稼那是长势良好，这个稻穗是非常饱满。眼看着呢，一场大丰收又即将来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啊，不知什么时候，这个百姓的农田里啊，忽然长出了一种怪虫。这个虫子啊，是长着八条腿，顶着一个青色的外壳，前面呢还举着一对大大的钳子。这一对钳子夹起人来，那是生疼。一开始啊，这老百姓都没有在意，哎，没想到啊，这个虫子是越来越多，越长越大，到最后呢，甚至是蔓延到全县所有的农田。范县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虫啊，所以有的人啊，就偷偷的把自己家田里的怪虫捉住以后啊，扔到别人家田里去。就这样呢，最终闹的是邻里不和，甚至是大打出手，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是对簿公堂。郑板桥在这个县衙啊，看到老百姓拿着的怪虫，不禁大笑起来。他为什么笑啊？原来啊，范县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怪虫啊，那就是螃蟹。这个螃蟹啊，在郑板桥的老家扬州和兴化这一带，它不但不是什么怪虫，而且还是这个老少都喜爱的人间少有的美味。可是范县的老百姓没有见过螃蟹啊，那所以呢，就难免是大惊小怪。郑板桥本来想当场给老百姓解释清楚，可是他一想啊，这个空口白话是很难起到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郑板桥当即决定让这个衙役啊到街上去请来当地著名的厨师，他向厨师啊面授机宜，教授他如何加工制作螃蟹的方法，然后又把这个老百姓带的这个怪虫啊全部洗干净，是上锅蒸煮。这乡亲们都是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县太爷葫芦里他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啊。一会儿的功夫，怪虫蒸熟了，郑板桥是挽起袖子啊，就拿起一只怪虫，然后呢是蘸着香醋麻油，吃的是津津有味，边吃啊还边说，这真是人间少有的美味啊。由于郑板桥上任以来采取的是轻徭薄赋、愚民休养的这样一个惠民措施，所以短短的几年间啊，范县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开荒兴农。在这个封建社会啊，农民是生活在社会啊最底层的人，郑板桥深知这个农民的艰辛，所以郑板桥上任以来十分关注民生，一到范县呢，他就立刻下乡探访桑农，了解民情。郑板桥外出的时候啊，那是轻车简从，他呢不穿官服，只穿着便服，带着一个小吏。如果是晚上出门啊，他就让这个小吏打着写有板桥这两个字的灯笼在前面引路，如果遇到了老百姓啊，他就马上停下来说说闲话，拉拉家常。就这样啊，郑板桥到范县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就走遍了四乡八村，那把这个范县的大事和小情啊也都是了如指掌。郑板桥出身农民，他深深的知道老百姓啊那对这个土地的渴望，所以他就带动呢范县全县的百姓是兴修水利、挖沟引渠、开垦农荒，鼓励啊农民春小麦收割之后啊又种植秋稻以增产增收。据说呢，范县就是从郑板桥开始在全县推广种植稻米，今天的范县已经成为了著名的中原米乡。
1: 它是一个书画艺术的传奇，它是一段尘封历史的记忆，它历尽沧桑，宦海沉浮，最终又是如何在难得糊涂之中领悟人生，成就艺术的无限魅力。弘扬传统文化，关注书画艺术， 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

0: 早年经历的坎坷造就了郑板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桀骜不驯的风骨，这种秉性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的艺术创作中。苍劲奇秀的书法，简洁俊美的画作，以及淡泊明智的诗句，无一不融入了这位艺术大家独特而又有魅力的心境。不过在艺术领域慷慨激昂、特立独行的他，在官场中可能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招来是非。那么这位初出茅庐的新官郑板桥到底是如何为官的呢？他这种不合群的办事方式引起了哪些非议呢？
1: 我们前面介绍过，清朝时候的范县它归曹州府管辖，曹州府呢下辖是一州十县，在这众多的官员中啊，在当时可以说是就属呢郑板桥的名望最高。当然了，郑板桥也是这些官员中啊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位。在封建时代，官员出行啊那是仪仗森严，历来要鸣锣喝道，百姓回避。但是郑板桥上任之后啊，他却果断地取消了这样的一个仪式。他经常是穿着布衣草鞋就下到乡村集市，到田间地头去调查研究去了。郑板桥他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做法，是渐渐地引起了同僚们的不满，为此呢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怎么回事？原来有人啊把他这种做法告到了曹州知府姚兴颠那里，说呢郑板桥是破坏朝廷礼制，把这个范县那是治理的一团糟。为了查明真相，曹州知府姚兴颠啊是亲自到范县调查研究。可是不巧的是啊，他几次到范县来，咱县衙里啊都没能遇到郑板桥。为什么呢？因为郑板桥每一次都是下乡督促这个农耕去了。直到有一次啊，姚知府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偶遇了郑板桥正躺在这个田埂上休息呢，姚知府就讯问那些传言。郑板桥呢面对非议，他并不反驳，而是写了一首诗啊来言明自己的心志：落落默默何所营，萧萧淡淡自为情，十年不肯犹可假，老去无聊挂姓名，不挖倾斜为掌力，白鱼清姓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偶更。那就是我自己啊已经年过半百，清心寡欲了，我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了，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我只想能给老百姓啊踏踏实实的做几件好事，几件实事。姚知府啊也通过这首诗可以说是了解了郑板桥的心声，他又看到郑板桥种种的亲民的举动啊，所以那些诬告啊可以说是不攻自破。这也是姚知府对这个郑板桥那是更加器重。在这之后呢，对于郑板桥在范县所谓的种种出格的举动，但是姚知府啊一是尊重板桥的人品，二是爱惜啊板桥的人才，他呢不单不加罪于郑板桥，而且还处处袒护郑板桥，甚至呢到最后两个人还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他和这个郑板桥的交往当中啊，还有一件轶事是引人津津乐道。曹州府啊地处鲁西南，在这个境内啊虽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但是呢有一样物产在当时啊却是名闻天下，它就是国花牡丹。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啊，各县的知县啊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到这个曹州府的驻地菏泽城，一呢是为了赏花，二啊那是为了来拜会知府还有各县的同僚。可是郑板桥到任之后啊却几乎不参加这样的活动，用我们当下的话来说，

那就是这个人啊明显的不合群，当然这也惹得他的同僚对他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呢还引起了不满。据说有一年的谷雨前后啊，姚知府举行雅集，亲自邀请郑板桥到菏泽来赏花，并请板桥呢代为鉴赏自己收藏的两件运寿瓶的画作。郑板桥面对着前贤的翰墨佳作，也是赋诗相赞：今日方知运寿瓶，十田笔墨十周情，念年赝本相宜信，徒使前贤笑后生。这里所说的这个十田笔啊，指的是明朝著名的画家沈周沈十田。这个十周情啊，讲的就是明朝的另外一位著名画家，叫仇英，又叫仇十周。那板桥是说啊，自己这20年来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运寿瓶的真迹，看了姚知府所收藏的这两件运寿瓶的真迹之后啊，才知道什么叫赝品。因为往年的聚会啊，郑板桥从来不参加，这同僚们都认为这郑板桥是仰仗着自己才高名大啊，根本瞧不起大家，不把我们同僚放在眼中。所以呢这个有些官员就暗自商量，说他郑板桥不是名望高名气大吗，那咱们今天呢就给他出一个难题，杀一杀他的威风，让他当场出丑。宴会正式开始之前啊，这姚知府又在众人面前啊夸赞郑板桥，说他才高八斗，书画超群，是当今啊难得的人才。这大家也连忙附和说，是啊是啊，我们早就听说郑大人是诗书画三绝，尤其是他的六分半书，那是天下闻名。今天啊就请郑大人当场赐书一副，这也让我们大家一睹这大家的风采。说着呢，有人就把郑板桥引到了一张八仙桌前，桌子上呢已经裁好了一张四四方方洁白的宣纸。这个官员呢就不怀好意地说道，郑大人书艺超群，您呢今天能不能一笔下去就给我们写一个字，这一个字呢就能布满这个纸的四角。这个要求啊那是有些刁钻，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啊，都在等着看郑板桥是如何出丑。那么郑板桥呢，他明知道这是同僚们在难为自己，但是他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仔细审视了一下这张洁白的宣纸，是拿起笔来笔走龙蛇写下了一个字，这一个字呢正好是占满了这张纸的四角。那么郑板桥写下了一个什么字呢？原来啊郑板桥写的就是一个乙字，正好是占满了这张宣纸的四角。这个大家本来是想让郑板桥当众出丑，没想到呢又给他提供了一次这个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虽然大家嘴上并没有说什么，虽然大家都十分尴尬，但是从内心啊还是对郑板桥对他的这个敏捷的才思啊暗暗点赞。这一转眼啊，郑板桥来到范闲任上已经多年了，也许是苍天眷顾郑板桥。据这个范闲志记载啊，从乾隆7年到乾隆11年间，整个范县全境啊是风调雨顺，海晏河清，这老百姓是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的景象。再加上当时郑板桥的侧室饶五娘啊在范县又给他产下一子，这52岁也可以说是老年得子啊，这让郑板桥对范县也平添了一份温情，一份好感，以至于后来郑板桥离开范县多年以后啊，他依然思念这里的百姓，怀念这里的一草一木。

0: 郑板桥还专门写诗赠送给这个范县的父老。范县民情有古风，一团和蔼又包容，老夫去后相思切，单望人安与岁丰。这郑板桥还说啊，我退休以后啊，我将带着我的全家老小到范县来定居。前后做了不到五年的县令，在他离开范县十年后啊，曹州府志修成。在这个知官志中，对郑板桥有如下记载：郑燮，兴化县人，进士。这是呢，清朝最早有关郑板桥的官方史料，仅留下了区区八个字，可以说是雪泥红爪。但是呢，这个勤政爱民、一心为百姓着想的这个郑板桥呢，在老百姓心目中却是高入云天。所以直到今天，虽然郑板桥已经去世250多年了，范县的老百姓啊，那谈起他来依然是无比的亲切，仿佛呢郑板桥依然就生活在身边。这说起有关郑板桥的逸闻趣事啊，那更是滔滔不绝，好像呢这些故事啊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乾隆十一年，54岁的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县令，官阶依然是七品。这看似平调啊，其实呢很明显郑板桥是受到了重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潍县啊，它是一个富庶的大县，光人口就有15万多人，可以说那是近乎范县人丁的这个10倍。这俗话说啊，人多事就杂，再加上郑板桥上任的时候啊，正赶上潍县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那是赤地千里，粮食绝收，到最后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这个惨剧。板桥没有上任，那么就有一大堆棘手的政务等待他去解决。那么郑板桥在潍县任上都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一一化解的呢？欲知详情，请看下集《职业官》。
1: 郑板桥在山东做官期间，始终用诗人的情怀鞭笞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恶习。作为一县之父母，他救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十几年间，板桥体恤民情，不畏强暴，廉洁自律，所受理案件无一积存，堪称一代好官。在板桥眼中，竹能代表人的坚贞不屈和坚韧不拔，也正因如此，他才尤其喜欢画竹，喜欢将个人情感寄托于绘画和诗歌当中，将艺术表现对象变成自己的化身。歇小五曹州县吏，一枝一叶纵观情。为民父母，却不能为百姓减少痛苦，竹子的一枝一叶都仿佛打在了板桥的心上。郑板桥能把万物的灵生动地表现出来，足以见他深刻的生活体悟、哲学思辨和文学素养。那么郑板桥在潍县做官期间是怎样做到以百姓为先的？潍县多灾多难，经常发生旱灾和水灾，板桥又会怎样带领百姓渡过难关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六集《枝叶观情》。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 神明，这星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3: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4: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3: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4: 天哪！
5: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3: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其他人都有啊？
7: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当时面如土灰，哆嗦上了。哎呀，市民呐，你可得保护我呀。这李世民看看他的舅舅，瞧瞧外边罗成，心想这个事儿不好办。夏明王窦建德在唐营中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找他的外甥李世民求情。他说，世民呐，我和你娘是一奶同胞，救救老夫吧。李世民一看他也怪可怜的，一看他胡须散乱，身上带血，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打了个嗨声，保命是小事儿，可你办这事儿，哎呀，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说罗成元帅求见。窦建德一听罗成两字儿，吓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哎呀，市民呐，快救救我。李世民知道罗成看见窦建德肯定得要他的性命，忙说，你起来吧，到我的围屏后边躲一躲，不叫你别出来。哎，窦建德爬起来，急抢几步躲到围屏后边。李世民说，有请罗元帅进帐回话。话传出来，只见罗成手按剑柄，气宇轩昂，腾腾腾来到帐内。千岁可好，罗成有礼，要跪倒磕头。李世民一看罗成心疼啊，只见罗成浑身见血，白盔白甲白战袍都染成红的，急忙站身用手相搀。哎呀，千万不要大礼参拜，来呀，赐座。 有人在上手给他搬个座位，罗成坐下。李世民问了问战场的情形，罗成就把连杀朱灿、王世充、高谭胜、段达、孟海公的经过说了一遍。李世民说，哦，罗元帅智勇双全，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功高盖世。罗成说，千岁啊，你也不必高抬我，我打算天亮攻进洛阳城，在四门之上和鼓楼上悬挂五家反王的人头，显一显我大唐国的国威。现在呢，就差一个了。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这是冲

0: 德的呀，我追杀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就在你的帐内呢，对不对？
1: 啊！
0: 李世民心说，坏喽，感情我舅舅进帐叫他看见了，只好说，哦，罗元帅不错，窦建德是来找我，他苦苦哀告，低头认错，我想他过去是反隋的英雄，只是一步走错，饶了他，便于安抚天下。甭管怎么着，他还是我的亲娘舅，我不容他，谁容他呀？逆伦背礼了。哦，罗成说，我奉命索拿武王，他向你哀告认错，你给他饶了，难道说他就不应当哀告哀告我，也向我认个错吗？我父亲在北平府被窦建德带兵射死，他可恨我有杀父之仇啊。李世民一想也对，罗元帅，那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这也是应当的。徐茂公心说，坏了，他直冲李世民使眼色，李世民看见没有？看见了，没有理睬。那意思，难道罗成这点面子还不给我吗？我已经跟你说了。徐茂公又从桌子底下伸出手来去蹬李世民的衣服，李世民用手把他手扒拉开了，冲着后边喊，舅舅您出来吧，请您给罗元帅赔个不是，你出来呀。窦建德没辙了，从围屏后边哆哆嗦嗦地走出来，冲着罗成跪下磕头，罗元帅，我给您赔礼了，我外甥已经饶恕我了，也请您饶恕我吧。他那意思是，李世民都饶我了，难道你还敢违抗秦王的命令吗？此时罗成右手摁住左胯边的宝剑挽手，大拇哥顶住崩簧，正言厉色地说，你是窦建德啊？正是。窦建德，你认错也好，赔不是也好，我就问你一句，你是反王不是？啊，我错了，谁都有个错，我就问你是反王不是？窦建德被逼无奈，只好说，我虽说是反王，可我外甥把我饶了。哼，你是反王，隋朝倒了，你还自称反王，你敢反大唐国，你好大的胆子。啪，一抬腿正踹在窦建德的肩头上，把窦建德踹个仰面朝天。就在同时，罗成苍啷啷抽出宝剑往前近身，剑尖扎进窦建德的心口。当时窦建德翻翻眼睛，蹬蹬腿，绝气身亡。李世民压的一声，手扶桌案蹭就站起来了，二目发直，他愣到这儿，他做梦都没想到罗成敢当他的面把他的舅舅给杀了，是反王不假，那是我的亲娘舅啊！就看罗成用宝剑把窦建德的人头割下来，打掉头盔，往着法器滴了滴血，千岁，我把他宰了。李世民脸色煞白，惊魂未定，听了罗成这句话，他一哆嗦，赶紧把脸色变过来，罗元帅，唉，我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你饶了他，这是人情，你不饶他，这是本分，我本想把他借进京城，交给我父王发落，这也不单是看在他是我舅舅，也是想他过去反隋有功，如能降服大唐，也便于收降他留在北平府的人马。

0: 既然罗元帅将他杀死啊，这也是他反唐罪有应得，杀了也就杀了吧。罗成没说话，把人头往后腰这一掖，千岁告辞，转身走了。李世民哭丘坐在椅子上，心想罗成真是心狠手黑呀，真能下去手啊。来人呐，把窦建德的尸体成殓起来。李世民这边成殓窦建德暂且不提，再说罗成，他来到东山坡的下坎，叫手下人在下面挖好一个土坑，人多好干活，一会儿就挖好了，上边盖上薄板，再铺上芦席，掩上浮土，叫军卒埋伏在两旁，又派几个人站在西边高坡上，用四根白蜡杆高高的挑起一串串灯笼来。是啊，在半山坡挑了这么多灯笼，他醒目啊，他自己横枪立马往当中一站，干嘛呀？一切准备好，单等着捉拿单雄信。再说程咬金方才又走了单雄信，在乱军之中，程咬金偷偷溜走了。这回好，单雄信看不见程咬金，也找不到罗成，又丢开了王世充，把他急得哇哇暴叫。当初他三踏唐营，已然知道，程咬金也告诉他，当初唐王有密令，不许伤害他，许他到营盘里左冲右撞，不许伤他，所以他纵马轮槊在营盘内杀来杀去，无人抵挡。唐兵唐将见着他，躲闪不及的被他打死不少，你看那几路反王寸步难行啊，唯独单雄信没人管。天骄五谷，东边的天空微微发白，单雄信正找不着对手，像头狮子一样左撞右撞，猛一抬头，只见东边的山坡上挂着一串灯笼，灯火通明，就在半山坡上，小冤家罗成立马横枪，撇着嘴冲他晃脑袋呢。单雄信哪知道这里设下埋伏，大吼一声，小罗成你跑不了喽，哗楞楞楞楞楞楞，马往前撞，忽然扑地上，连人带马掉入陷坑，两旁伏兵四起，有人拿挠钩套索把单雄信搭到了坑边，马肩头拢二背给绑上。罗成吩咐，来呀，把他押走，然后给各营各路战将送信，让他们迅速从四面八方围困洛阳。罗成命令传下，不多时各路人马把洛阳城围个水泄不通。程咬金打马来见罗成，哎，老兄弟，单武帝怎么样了？罗成告诉他，单雄信坠入陷坑，被俘遭擒。程咬金回到城西本队，罗成带领手下儿郎，要人们高挑帅旗，举着五家反王人头来到北门外，冲着城头高喊：“开！”城上人等听真，我乃大唐元帅罗成，你们五家反王俱已伏诛，你们若赶快献城投降，文官武将兵卒人等一律不杀，还要量才录用，若不投降，杀进城去，杀个鸡犬不留。守将把罗成的话往城里传，一时间合城兵将都知道了，文官武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起来找军士张金波。有人挑头说，张军师啊， 城外罗成喊话说武王俱被诛灭，要咱们赶快投降，文官武将量才录用，不然就要杀进城来，这么大势已去，你看是不是现成啊？张金波听了这番话，眼珠子转了转，现成。他合计，别瞧罗成说的好听啊，从打扬州起事，我就是王世充的军师，他饶谁也饶不了我呀，现成我先死。想的这说，不行，不能现成，我另有打算。文官们一听，什么？你算了吧，来呀，咱们先把这老道捆上。文官一发话，武将到近前，七手八脚把张金波捆上了。文官武将愿意献城，分头传令，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大开，北门兵丁呐喊，罗元帅，我们献城归降喽。紧跟着，洛阳的文武官员迎出城来，打着白旗，把张金波推到罗成马前。罗成哈哈大笑，命人将张金波压下，带领大军进城。南、东、西三门的唐军也进了城。罗成命人改换旗号，除榜安民，不必细表。单说程咬金进了城，带领军卒飞马直奔驸马府。程咬金是真着急呀，心想：二哥耶，你伤的可真是时候啊，如果你在军中为帅，我看不一定单雄信是今天下场，现在二哥不在，只有我，看看弟妹去吧。这阵玉花公主见单雄信一夜未归，正要寻死上吊，好几十个婆子丫鬟围着夫人呢。大唐国奉旨恩收单驸马，驸马爷不会出事的，您千万别寻短见。玉花说他死不死我不等了，跟他担惊受怕我就受不了，我先走。正说着，有人报现成了。啊，成已经丢了，甭问我哥哥也没了。他拿起剪子就想自尽，就在这阵儿，程咬金到了，大家认识他呀。哎呦，程四爷、四王爷，您快来吧。程咬金腾腾腾腾腾往后走，也顾不得什么大的伯子弟妹啊，得避嫌，没那事儿。五弟妹哎，你千万别寻短见，哥哥我来喽。玉花这阵儿看见程咬金，算看见亲人了，放下剪子，赶紧施礼：四哥，我给您磕头了。别磕别磕，我来告诉你，我五兄弟还在呢。啊，他现在怎么样？他被我们擒住了，擒住就是保护了。你放心，我们奉旨恩收，他是佛爷眼珠子，谁也不敢动他。如有差错，四哥我承担一切。哎，好。程咬金派四个老兵帮助婆子丫鬟照看玉花，怕他再行着事。玉花说：四哥呀，我听您的，不再胡思乱想，就等您的信儿。哎，弟妹，这就对了啊，我走了。安顿好，反身出来，带人到西门内处置内务。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已经稳坐洛阳王府，各项善后事宜自有罗成指挥调度。罗成命人把五个反王的人头悬挂四门，窦建德的脑袋挂在鼓楼的高杆一上，各路兵将守住要塞路口，随后收募散兵游勇，开仓放粮，赈济穷人。洛阳百姓一看大唐王师军纪严整，秋毫不犯，无不额首相庆。诸事完毕，李世民捡众将聚到王府大厅之上，罗成说了说安民的事情，最后说：千岁，单雄信被我拿获，应当如何处置呢？ 李世民说，众将鞍马劳乏，咱们先摆酒为罗元帅和诸位庆功，单雄信的事明天再办吧。好，就依千岁。罗成说，洛阳已定，诸事可以从容处理，唯有这王世充的军事。张金波当初是樊梨观的老道，此人作恶多端，又不肯归降，应当即日处决以快民心。好，此事就交罗元帅处理。是，罗成传下命令，有人书写张金波的罪状，在鼓楼前一贴，讲着恶道，枭首示众。王府内设摆庆功宴，众人推杯换盏，唯独是程咬金吃不下去。为什么？他惦着单雄信呢。我这五兄弟吃着饭没有？他爱喝酒，派人打听打听。有人告诉他，派20名军卒在那看着单将军，吃喝一概不缺，送没送被褥啊，都有。啊，秦王怎么处置他呢？要是我二哥在这儿，跟他能说上话，别看他管我叫成王兄，我跟李世民还差着一格呢。甭管怎么地，明天他要胆敢杀了单雄信，我程咬金就敢拿斧子把他抹了。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晨早饭的过后，李世民升坐银安殿，上手坐着徐茂公罗成，下手坐着刘文静，众战将两旁站立。李世民说，今天小王要办理单雄信的事情，来呀，把单将军请上殿来。是，有人答应转身走了。徐茂公扭头看看罗成，老兄弟，我说话也不怕你过意，你五哥瞧见你准得生气，你是不是躲一躲好啊？罗成说，那我就躲躲吧。哎，我所做的事儿是招我五哥生气，不过我可是对大唐国忠心呐。李世民说，罗元帅，这我都知道，你要能躲一躲那就太好了。好了，罗成起身走了，躲在大殿后边去，单表单雄信被擒之后，押进洛阳城，关在洛阳王府一座跨院的北房内，有亲兵伺候他，给他去掉绑绳，只留手铐子，好吃好喝，百般款待，早上还喝两杯酒呢。军兵过来，武将军，我家秦王千岁请您到大殿谈一谈。好，头前带路。说着起身，跟着亲兵出了屋门，直奔银安殿。来到银安殿上，抬头一看，哟，他气不打一处来了。就见正当中坐的李世民，上手坐的徐茂公，下手还坐着一个文官，两旁站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尉迟敬德，还有一个武将不认识，就是豹子张青。除了敬德和两个不相识的，这都是贾柳楼结拜的兄弟，他看了能不生气吗？哼，可恼啊，可恨。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悦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1: 1405年，明永乐3年，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2: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送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3: 海鲜水果买回来喽，还有老爸要的咸菜。
4: 哇，这大海虾和螃蟹真新鲜，做生腌的吧，解解馋。
5: 生海鲜腌咸菜，通通都是我的最爱。这上吐下泻套餐管够，保证让你们折腾个痛快。
6: 没出息的富荣显性胡军，一盆开水一碟陈醋就送你归西，等着瞧。他们用那块刚弄完海鲜的砧板切水果，我诺如病毒一沾就中，保管让这一家老小全躺平。
4: 拉倒吧，没看见人家换了专门切熟食的干净砧板，你那点小伎俩行不通。
6: 唉，白等一场。哎，这一大桌子饭菜全吃光了，哈哈，你李斯特君也别想在冰箱里说风凉话，等剩菜剩饭了。
7: 生腌生冷藏隐患，熟食近板保平安。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上回书说到
3: 单雄信来到延安殿上，抬头一看，非死都气炸，就见当中坐的是仇人李世民，上手坐着徐茂公，两旁边战将大部分是贾柳楼磕头的弟兄。想当初我单雄信当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都头领，你们都是我的部下，都看我的眼色行事。后来贾柳楼起事，我单雄信把全部的家当都扔了，都投到了瓦岗山，为的是弟兄永远在一起。没想到现在你们投了姓李的了，当了老李家的官，你们是主人，

我成了阶下囚，可恼啊，可恨。这时李世民微微一乐，武将军别来无恙，来啊，请坐。有人在上首搭了个座位，单雄信一言不发坐下。李世民说，武将军，你的心事我一概尽知，你帮助王世充反我大唐，并非不知，我大唐国兴仁义于天下，得道将兴。王世充苟安于洛阳，时到将亡，你是记恨我父那一箭之仇。想当年在临潼山茶树岗，我父亲误把你兄长单永忠当作杨广的党羽，一箭射死，事后悔之莫及呀。想返回太原后再到单府向武将军请罪，这都怪我父王以后竟把这事儿给撂下了。武将军到了瓦岗山，我父亲就更难得相见了。此番洛阳城下两国交锋，我父王降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你单雄信，这也是为了化释前仇，使你和你的金兰好友协力兴唐。小王把这话都讲明白了，请武将军三思。这番话说得多好啊，别人都听清了，程咬金还顺顺气儿，不错，李世民还懂点人情，他知道单雄信是我们哥们儿，你要对他拍桌子瞪眼珠子，别说我们这帮人不答应你。五弟，最好你借坡下驴，跟弟兄们在一起。哪知道单雄信听罢，怒气冲冲地说，小儿李世民，你不用绕舌头，既然你把我抓住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脑袋掉了，碗大了，扒了，没关系。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是至死不降唐，即便转世投胎，要反唐反到底。徐茂公怕李世民呢不好意思，抹不开，赶紧说，武帝呀，千岁已然把话说透了，仇恨可解不可结，千万别太拧了，听三哥我的，咱们这伙把兄弟还是归到一块儿来吧。单雄信把眼一瞪，呀呸，徐茂公，我这洛阳全毁在你身上，秦二哥、程四哥还有罗成，都是你化妆成算卦之人把他们拐到李世民这儿。你要再提把兄弟，我可要骂大街了，你什么东西。徐茂公闹个大红脸，不敢再往下说了。程咬金说，哎，兄弟别犯犟啊，咱们哥俩还在一块儿凑合凑合吧。单雄信说，你们说什么也不成，我这人还就犟到底了。李世民说，这么办，让我替我父王给武将军赔个不是吧。说罢站身离座，几步来到单雄信面前，撩衣跪倒。这个面子可给的不小啊，要不说这李世民将来了不得呢，他为了笼络人心，笼络瓦岗寨的人，竟然在单雄信眼前矮半截儿跪下了。他什么身份呢？那是王子啊，他一跪别人还敢站着吗？徐茂公赶紧站起来，哎，千岁都给你跪下了，三哥我这儿也给你跪下了。徐茂公往后边一跪，跟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所有人全跪下，连刘文静、尉迟敬德、张清

0: 都跪下了。单雄信心里像刀扎的一样，这个人呢，外表长得凶，心太软。老记住义字当先，现在这个义字在他脑子里可就画开圈喽。这帮把兄弟都给我跪下了，小儿李世民也跪下了。哎呀，他不敢看了，为什么？再有看怕心软，哭，他把眼睛一闭，硬是不看。徐茂公都猜到他心里了，心想武帝不敢睁眼睛，你要是睁眼看看大伙儿，一掉泪，我们大家说好的他也就归降了。武帝呀，你把眼睛睁开看看大伙儿，大家实心实意的是想叫你归到大唐营，不为别人想，听说你还有家眷呢，当初你对我们的好处，家财散尽，为了瓦岗旗手，我们不会忘的。单雄信不理他。齐彪说，五哥把眼睁开呀。是啊，哥哥你睁眼看看我吗？说什么单雄信低着头就是不睁眼睛。把个李世民急的，站起来也不是，跪着也不合适啊。哎呀，众位将军，你们谁能把武将军二目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呢？谁能？大家心的话，谁像他那么犟啊？要是能说服他，他就不左次三番马踏我们唐营了，他也不能忘死了捉了，他是抱着一死的信念呢。程咬金说话了，千岁，这眼睛能看就能动心，他不睁眼睛就是狠了心了。你不是说能把他眼睛说开就是奇功一件吗？好，这事儿我能办到。单雄信听得清清楚楚，心想，程咬金你别胡说八道，就凭你能把我眼睛说开，没那事儿我就不睁眼睛。程咬金说，武帝呀，秦王可是金枝玉叶啊，代表武德天子给你这儿跪着，这面子不小，你怎么那么狠就不睁眼睛呢？啊，睁开眼看看吧。单雄信眼皮没抬。程咬金又说，四哥我还有所有弟兄都给你跪着，你就忍心睁开看看？单雄信眼睛还是没睁，程咬金白活了半天，单雄信就是不睁眼睛。程咬金急了，我说武帝，你是真可以呀，这么说你就不睁眼睛啊？哎呦，武帝，二哥来了。就这一句，单雄信把眼睛睁开了。程咬金这乐哟，哦，诸位，我可把他眼睛说睁开了啊，他想不想我管不着喽。单雄信抬头往门口一看，嗯，没有秦琼，就急了。好啊，程咬金你骗我，我把眼睛睁开又怎么了？小秦王，既然你说你代表你父亲，那你就是我仇人。他站起来抬起左腿啪的一脚，正踢在李世民左肩头上，扑通一声，李世民摔了个仰面朝天，可把大伙吓坏了，赶紧起来上前把单雄信拦住，有人把李世民搀扶起来。徐茂公可生气了，单雄信你好不识抬举，你要一脚把千岁踢个好歹，我们担当得了吗？告诉你说，你降唐是五八，不降唐也是四十，大唐国不缺你单雄信。徐茂公，你个匹夫，你敢说我，我要你命，你也配？俩人吵起来。李世民说，哎，徐先生不要跟武将军拌嘴，武将军应该踢我，谁让我父亲射死了将军的大哥呢？ 常言说得好，打是疼，骂是爱，将军想疼，拿脚踹嘛。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我说五弟呀，听见没有？这二千岁多能对付买卖呀，这你也解了恨了，就该降了吧？住嘴！谁要再提降唐俩字儿，我要骂你们！李世民没办法，归了正位。哎，吴将军既是至死不降，牛儿不喝水，不能强按头啊！来呀！把他手铐去掉，小王，我给他放了。当差的上前拿钥匙，开开手铐。单雄信左手攥攥右腕子，右手糊了糊了左腕子，把这麻木劲儿输过去之后，一阵狂笑。小儿李世民，你敢放我单雄信？李世民点头，我把你放了。我是被俘遭擒之人，你为什么不杀我，反倒放我？李世民说，要论你叛反唐朝，本应一刀将你人头割下，只因我父亲杀了你的兄长，这才以命偿命，应放则放。好，你放了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单雄信把话说在头里，我还要寻找吉地，二次扯旗，招兵买马，叛反你大唐。好，吴将军，你还要二次扯旗造反？好啊，我得知你在什么地方起事，必定带兵诛逃，二次再把你擒住，定按军法从事。你走。好，单雄信一阵狂笑，腾腾腾走了几步，一转身，程四哥，我二哥他哪去了？哦，五弟啊，二哥被王世充请那个和尚叫什么盖雄用迷魂药伤了，现在在黄花山养病，我看你不如先留下，咱哥俩在一块儿过，等等二哥，我实在舍不得你走啊！说着，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单雄信的泪水在眼圈直转。四哥，咱们一块这么些年，我什么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四哥呀，请你多照顾五弟妹，我走了。哎呦，兄弟！我已经到驸马府把弟妹安抚好了，你快看看去吧。哎，大丈夫岂能贪妻恋子，我要浪走天涯，东山再起。说罢腾腾腾大步出了洛阳王府。单雄信出了洛阳府门，眼泪唰就掉下来。哎，这回好，我剩一个人了，我上哪儿去？所有弟兄都保了李世民，那么洛阳王呢？我还能再这么有什么脸面再留在洛阳？走。就这样，他很快来到洛阳的西门，就见洛阳西门外围了不少人，抬头往城头看，看什么呢？他止住脚步，顺着人们的眼神一瞧，哟，原来在高杆上悬挂人头，仔细一看，正是洛阳王王世充。哎呀，当时倒退数步，身体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摔倒。想当初洛阳王为留自己把妹妹嫁了，百般屈从，不由得一阵心酸。老哥哥呀，你对我单雄信是天高地厚，我无以报答，单某无能，才叫内兄你失手两分，你死我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小弟我陪你一路前往。那么大人呢， 放声痛哭。守城兵丁早已接到秦王命令，让单雄信随便出入城门，所以没人管他。单雄信哭罢多时，擦擦泪水，猛然腾腾几步就来个当兵的近前，伸左手劈胸一把，捧把衣襟薅住了，右手苍啷的一声在腰间就把刀抽出来了。单雄信想，现在我落得孤身一人，还到哪儿扯旗造反呢？造反能成功吗？现在大唐朝已成气候，我所有的兄弟都保他了，他们能叫我杀李世民吗？哎，苍天灭我，王世充哥哥，小弟跟你去了。就这样，单雄信自尽身亡，死尸倒地，那个当兵的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我当他要宰我，那感情是拔刀自刎呐，赶紧报告千岁去。单雄信自尽，贾柳楼弟兄没有一个扑哭的。单雄信为人仗义，挥金似土，义薄云天，可是脾气不容人，认死理儿，死了太可惜了。可是李世民也做到仁至义尽呢，听说他死了，心疼得直跺脚。诸位王兄王弟，这事儿怪我。徐茂公说，千岁，这不能怪您，我们都知道他这脾气，赶紧找一口好棺材，把武帝的尸体承殓起来，暂时停到南门外那座古庙里头。程咬金说，我去办。程咬金出去，就在王府里找到一口楠木棺材，把单雄信尸体承殓起来，先不提，灵柩停在古庙，事情安排妥了，向秦王回话。李世民说，武将军后事如何料理，待我琢磨好了再说。我想拜托大家一件事，一旦秦王兄回来，只说我把武将军放了，不要说他自尽之事。我听徐王兄说过，秦琼和单雄信两人感情深厚，听说武将军辞世，我怕秦琼急坏了。大伙说，千岁，您想得周到，理应如此。徐茂公说，千岁，别人您甭拜托，你把这主拜托好就行了。说着用手一指程咬金。李世民说，程王兄，你见着二王兄不要提这件事儿，小王拜托拜托。程咬金说，千岁，没错，你别看我爱说，那得分什么事儿，不该说的事儿我嘴严着呢。哎，正说话，有人来禀报，启禀千岁，秦元帅回来了。原来秦琼在黄花山三清观养病，身体渐渐康复，谢洪道长又挽留他江阳了几天，估摸着洛阳大事已定，这才放他下山回来。秦琼来到洛阳城，一看旗号全变了，打听到秦王已经率人进驻洛阳王府，赶紧打马前去，来到银安殿见礼已毕。大家说，二哥，你身体养好了啊？好利索了。哎，洛阳事情怎么样？罗成就把杀武王秦单雄信的经过说了说。秦琼忙问，千岁，我单武帝被擒，不知您是怎么处置的？李世民就把恩放单雄信的事儿说了一遍。秦琼听了不大相信，哎，众位兄弟们，是这么回事吗？大家异口同音说，千岁所说事实没错。哦，这时程咬金皱着眉抹着眼泪，徐茂公一看， 瞪了瞪李世民的袖子，指着程咬金。秦琼一瞧，哎，四弟，你怎么了？
1: 没怎么的。
0: 你心里好像憋着气儿，要哭你就哭出来。看你这个样子，我看了心里难受
1: 啊。二哥呀，你看出我心里难受啊？我憋得慌，可是我不能说呀，二哥耶。
0: 二哥耶。秦琼说，哎，你哭我干什么呢？
2: 我哪是哭你呀，我是哭老五，我五兄弟呢。
0: 五弟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吧，千岁呀，是给五弟放了，可五弟在西门那儿自己抹脖子，他死了。
0: 啊！秦琼听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十足，扬子将军断缆崩舟啊！愣了半天呢，气堵咽喉，哎呀一声，昏倒在地。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2026年上半年，亳州地区生产总值是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的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到85%以上。2026年全市重点项目有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5.3亿元，其中续建1元以上项目222个，总投资173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71.8亿元，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396个，总投资2205.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31.2亿元。上半年全市计划开工项目448个，已经开工435个，剩余的13个已转入3季度继续推进。今年以来，市司法局聚焦群众办事远办事难的痛点，升级30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整合多元法治资源，下沉服务触角，让优质法治服务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目前我市已经建成市县乡村4级法律服务体系，融合线上线下平台，推行一站式办事模式，依托法治地图12348安徽法网，方便群众就近办事。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结各类法律服务10000余件。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已经取消单独售票，游客只需要购买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入园门票，或者是曹操实景演出的门票，即可免费通行。全域游览2大景区开放区域，全程无需2次购票和核验，实现一票畅游2园。记者从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亳州高新区新增了7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是牡丹路的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凤尾路的西宜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博韶路的汤王大道至七元路段，博渠路的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建安大道的养生大道至紫苑路路段，嵇康路的银杏路至柴湖路段，西宜大道的桐花路至银杏路段。7月23号，亳州市卫健委发布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一轮卫生监督抽查结果，26家营业当中的游泳馆接受了检查，有21家不达标。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市卫健委已经第一时间责令相关的单位立即整改，并且要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其中我省人均21,075元。根据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安徽高招已经完成了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和体育类本科批的录取工作。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展昼夜灌溉模式。眼下，侨城区赵桥乡的千亩玉米田迎来生长关键阶段，田间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但近期区域降水偏少，降雨分布不均，持续干旱天气给玉米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在种植大户交葵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喷灌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交葵。
3: 这段时间你看吧，这个田地比较干旱，雨水分布的不均匀，俺这个地方得一二天都没下雨了，所以我这个我这连田压叶的开动六个机子，就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80%了。
1: 交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备自动化喷灌、转盘式喷灌等专业设备，通过多设备同步作业，大幅提升灌溉覆盖面和作业效率。交葵。
3: 我们农场地比较多，你看其中有300多亩，是那个自动喷灌，还有这个几百亩这个相当于用那转盘浇的，同时开动6盘机子，就是说一天晚上浇200亩左右。
1: 侨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4: 目前我区的玉米就是普遍进入这个大喇叭初期，这个时期呢也是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同时也是田管的重要时期。这时候你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当前天气比较干旱，我认为这个田管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因为据质保部门预测，这个玉米的发生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同防同治，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2: 近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转供电、节梯电价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黄伟回答说，
5: 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3一度啊。这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这种电价政策。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道东驿厂区使用的转供电价格在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黄伟回答说，
5: 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发改委关于这个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一度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一共使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
2: 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黄伟回答说，
5: 一个是建议你这个空调 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空调开过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空调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面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
1: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为规范辖区文化市场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乔城区古城镇多部门联合出击，深入辖区网吧、 KTV、 台球厅等重点文娱场所，开展夜间专项突出检查行动，为暑期文化市场筑牢安全防火墙。当晚，联合执法检查组紧盯夜间经营高峰时段，直奔人员密集、风险隐患集中的经营场所。在网吧，执法人员严格核查上网人员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落实身份核验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对场所内的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应急照明设备是否正常运转等消防安全关键环节进行地毯式摸排。在 KTV 等歌舞娱乐场所，检查组重点检查场所的治安防范措施、未成年人进入标识张贴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等违规行为。针对部分场所存在的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应急灯损坏、巡查记录不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责任人立即整改，并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清零。
2: 乔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智慧助老志愿服务活动，20余名志愿者与40余位老人结对，手把手教智能手机操作。志愿者们聚焦微信视频、线上挂号、手机支付等高频场景，并增设反诈专题。志愿者采用大屏演示加1:1辅导模式，放慢节奏，耐心讲解。志愿者还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中奖诈骗、养老保健品诈骗、冒充亲属要求转账等常见诈骗套路，提醒老人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遇到疑问及时联系子女或社区工作人员。下一步，该街道将持续聚焦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智慧助老系列活动，不断丰富老有所学的内容形式，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进一步提升集镇环境面貌，打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乔城区双沟镇以柔性服务代替刚性管理，组织多支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头巷尾，用一场有温度的专项整治行动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志愿者们走街入户，向沿街商户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要求，细致讲解环境卫生规范，主动上门帮商户搬移占道货品，规整乱堆杂物，疏导拥堵路段，全程柔性劝导，贴心协助，一次次弯腰搬运，一句句暖心劝导，既解决违规问题，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2: 近日，乔城区立德镇政府联合市区妇联及立德中心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暨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为辖区儿童送去安全知识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宣讲人员结合近年发生的溺水事故案例，以案说法，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生动讲解防溺水6不准原则、溺水自救与施救基本知识，重点强调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玩耍等要点。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在场家长发放防溺水一封信，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四知责任，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守护合力。在关爱服务环节，市区妇联领导代表妇联组织为辖区品学兼优及家庭困难学生集中发放助学金，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奋发学习。
1: 上周末，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一对来自阜阳市阜南县的患者连连点赞， 得益于我市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深度战略合作，众多顶级肿瘤专家在博诊治，让皖北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省级同质化诊疗服务。家住阜阳的刘宝芳早年患上宫颈癌，2022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术后恢复良好。放在过去，每一次复查后续治疗都要驱车赶往杭州，600多公里的路程来回，不仅耗时耗力，还给家庭增添不少负担。阜阳患者家属李登营：
6: 那以前我们都要往浙江跑，往杭州跑，都是一复查要往杭州去，就是放疗啊、化疗、检查都要往杭州跑。再到这里以后，那省事很多了，方便好多了，确实方便我们老百姓。
1: 7月18号，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朱涛带领妇科肿瘤培训团队来到亳州，开展2026年妇科肿瘤专科医生培训，并在我市开展手术指导、专家义诊。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朱涛：
7: 那我们还有一个带教的任务，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肿瘤的高水平的技术培养给我们当地的肿瘤医生。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到高水平的诊疗技术。
1: 除此之外，一大批前沿肿瘤临床科研项目也将落地亳州，患者不用外出就能用上抗癌新药，享受国内前沿个性化治疗。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后续就诊问题，朱涛表示，专家工作站长期扎根亳州，自己也会经常抽空过来坐诊、做手术、带教培训，把帮扶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朱涛：
7: 我们也让我们亳州人民医院肿瘤医院的自己的医生啊，到我们浙江省来进行培训学习。那这样的话，通过人才的培养教育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问题。那这样呢，也就免于一定要奔波这么远到我们杭州啊、上海、北京啊去就诊了。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相信一定会生根在亳州，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8: 健康小贴士：
2: 炎炎夏日，不少人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误以为是天气太热导致的疲劳，其实大概率是体内寒气堆积发出的预警信号。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一款家常茶饮，可以轻松化解夏日隐形寒气。进入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大家离不开空调冷气，生冷寒凉的食物也备受青睐，但长期贪凉会让寒邪悄悄侵入身体，淤积在体内无法排出，起初并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四肢发沉、精神萎靡、体虚乏力等不适症状。而一款简单易做的姜枣茶就是夏季驱寒养生的绝佳选择，使用的原材料也很家常，制作简单，适配大众日常调理。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董海燕：
9: 夏季暑热，空调生冷饮食成为日常，寒邪容易侵袭人体，引发全身乏力。中医讲究寒则温之，生姜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红枣具有补益气血，两者搭配在一起炖煮，饮后可以使身体微微发汗，驱散体内积留的寒气，是很适合夏季日常调理的食疗方。
2: 用生姜和红枣慢煮出的姜枣茶温和滋补，饮用后不会燥热上火，只会让身体微微发汗，通过自然代谢的方式把夏天积攒的冷气、寒气逐步排出体外。不过养生食疗讲究因人而异，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用姜枣茶，盲目跟风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董海燕：
9: 姜枣茶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对于一些湿热比较重的患者不建议饮用。
10: 欢迎参加妈咪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1: 是垃圾？
12: 不对，是干垃圾。
1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1: 哦，原来是这样啊！
1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3: 哦，长知识。
8: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你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至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34度，郭阳25到34度，蒙城24到33度，利辛24到33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利辛县巩店镇2000多亩早熟翠冠梨迎来大丰收，抢先上市。
1: 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快递上门、快递费用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出汗多喝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总结性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纳了西方模式，结果党争分歧，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至今都难以稳定下来。庄子《秋水》中写道，且子独不闻夫受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执匍匐而归耳。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我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2: 防溺水儿歌，
3: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游泳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轻踩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4: 盛夏七月，到处果香扑鼻，利辛县巩店镇2000多亩早熟脆冠梨迎来大丰收，抢先上市。这种梨子脆甜爽口，品质出众，不光卖到省外各地，还成了带动镇上近千户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一大早，利辛县巩店镇永昌社区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脆冠梨果园里十分热闹，种植户王全正现场安排工人仔细挑选品相好的脆冠梨，忙着配合从浙江过来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货。张少辉：
5: 这梨很好吃，甜得很，脆冠梨最好的品种，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好吃。
4: 王全：
6: 主要就是小王浙江跟广东来的，那边人比较认那个品种，俺村里边这种的有大几百亩，我自己有几只亩的，年年都是不为滞销的，非常好卖。
4: 脆冠梨核小肉厚，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吃起来还有一股蜜香味，比起北方常见的鸭梨能早将近2个月上市。今年当地气候条件不错，再加上日常管护科学到位，脆冠梨不管是产量还是口感品质都比往年更好。王全：
6: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它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

0: 不算重，收入稳稳当当。韩明勇，
1: 一年像俺这个年龄，干个万二八千的，还不累，还休息，还得劲，一人两块干，啥都不干。
0: 翠冠梨成熟早，味道好，市场很受欢迎。不过等到采摘后期，总会剩下一批个头偏小、外形一般的果子，不好往外销售。针对这个难题，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多方考察市场，主动联系加工企业，由古井集团开展深加工。这些维果会被做成梨饮、梨糖、一碗炖梨四类产品，既解决了次等鲜果难卖的问题，又能帮助集体和种植户再多增加一份收入。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红，
2: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种植技术，完善场种配套，打造自有梨产品品牌，结合采摘油严谨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本地的梨特色产业。
0: 最近这些年，巩甸镇大力发展特色果树种植，引导果农抱团发展，原先零散小规模种植的局面慢慢改变，朝着规模化打造品牌的方向发展。现在全镇培育出12家翠冠梨种植大户，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依靠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管理果树，统一对外销售。梨子成熟之后远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年产值能达到4000万元，实实在在带动近千户群众就业增收。巩甸镇党委委员任硕驾，
3: 后续啊，我镇将继续引导各村发展，听愿立愿，优化果树品种布局，延长梨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推进农文旅融合，围绕梨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4: 昨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快递上门、快递费用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回的过程中，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市邮政公司基地事业部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回答说，
5: 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使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不没有这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
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哪里可以查询到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葛卫峰回答说，
5: 现在我们的高考村通知书录取信录这个物流信息呢，从我们这个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这个小程序和这个 APP 上啊，都能查到相应的一些物流信息。同时呢，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我们的投递是专人专车。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6: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6: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7: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胎儿有继承权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明和小红啊，是一对新婚夫妇，结婚之后不久呢，小红怀孕了，然而孩子还未出生，丈夫小明就意外离世了，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孩子是在小明去世之后出生的。那么小明去世时还是胎儿的孩子是否享有继承权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由此可见呢，胎儿是有继承权的，但是胎儿免除

0: 为实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是不存在。
1: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快递诈骗花招多。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2: 善丹丹，善，我姓善。
3: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2: 啊？什么快递丢了？
3: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3: 订单号是675878。
2: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3: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2: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3: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2: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3: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2: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3: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2: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3: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2: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3: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4: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5: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4: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5: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2: 不能给。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8: 夏天出汗，不光流失水分，钠、钾这些电解质也跟着跑掉。要是运动量比较大，出汗很多，可以喝点淡盐水，也能喝乌梅汤、茶水或者绿豆汤。后面这几样钾含量足，刚好补上出汗流失的钾。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

0: 作者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8: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9: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0: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8: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9: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8: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0: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9: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8: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安徽易升达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涵盖食品生产、品质管控、设备运维、数据智能、政企服务、新材料制造等多个热门领域，放出生产操作工、品控主管、生产经理、机修工、数据标注员、政企客户经理、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数十个优质岗位，岗位薪资跨度广、福利完善，适配不同学历、不同从业经验的求职人群。有意向的求职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待遇，可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996652-2994，微信同号。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王中元177333951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联系人许经理1860689958。安徽易升达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侯先生1813020-0098。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博纳1530-0967-4300。
1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 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仙茅路

0: 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位于亳州高新区的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陆之宝药业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331-8053，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562-6182，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李经理18158887777，高新区社会事务局0558-568-9102。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阳光路上》。

0: 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吾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邦民齐齐然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

0: 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2026年上半年，亳州地区生产总值为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2026年全市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计划投资1005.3亿元，其中续建1元以上项目222个，总投资173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71.8亿元，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396个，总投资2005.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31.2亿元。上半年全市计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剩余13个未开工项目已转入3季度继续推进。以来，市司法局聚焦群众办事远、维权难等痛点，升级30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整合多元法治资源，下沉服务触角，让优质法治服务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乡村4级法律服务体系，融合线上线下平台，推行一站式办事模式，依托法治地图12348安徽法网，方便群众就近办事。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结各类法律服务上万件。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已经取消单独售票，游客只需要通过购买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入园门票或者是曹操的实景演出门票，即可免费通行全域游览两大景区开放区域，全程无需2次购票以及核验，实现一票畅游2元。记者从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亳州高新区新增7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牡丹路、建安大道至七沿路段、 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博韶路汤王大道至奇园路段，博菊路吉安大道至奇园路段，吉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嵇康路银杏路至柴胡路段，西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7月23号，亳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一轮卫生抽度卫生监督抽检工作，26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21家不达标。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市卫健委已经第一时间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其中我省人均21,075元。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高度重视道路塌陷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健全排查整治工作机制，推广先进探测技术应用，下一步将推动道路塌陷隐患排查治理纳入城市生命安全线安全工程建设范围，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

0: 古二零。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李钊，欢迎李行长。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先生咨询，听说呢，现在很多的银行信用卡在加油和购物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到满减的优惠，想问一下徽商银行有没有这种信用卡？如果说有的话，该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
3: 好，那个我们信用卡这块，那个整个这块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不同的时段可能推出不同的活动。针对刚才这位听众讲的这个加油满减，包括一些购物的，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具体的活动。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加油优惠这一块，就是每周五的时候10点可以登录我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上面手机银行 APP 上面有个信用卡热门活动。目前可以参与的活动是1分钱可以抢购中石化，满200元这个立减20、10和5块这种3种券，它这个是有这种加油满减的活动。另外这个像购物餐饮的购物也有一些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饮优惠的时候，你只要微信绑定我们徽商银行这个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鸡包括我们这个詹记桃酥这块消费的时候也有相应的优惠。最新的优惠活动是满30元可以立减10元，但是每天名额是有限的，每天名额是有4000个。另外就是那个针对这块，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这块点外卖比较多的，其实我们现在最近针对这个外卖这块也有相应的优惠，是每周六包括这个周日的时候，在这个饿了么 APP 或者支付宝这个 APP 上面，支付宝这个饿了么这个小程序上面，只要是绑定我们这个信用卡点餐的话，也可以享受满20元这个随减的活动，最高可以立减到18.8元，这个每天名额是4000个，这是一些具体的优惠。另外一些我们在这个民生交费方面，比如说交水电费方面也有相应的优惠，具体可以登录我们那个，可以关注我们徽商银行信用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因为一些最新的活动基本上在上面都会有显示。
1: 好，感谢你的介绍。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 ETC 到期了，从哪里去换？

0: 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江总。
1: ETC 现在到如果到期的话，可以到 ETC 中心，也是可以直接去换，相对来讲方便一点。因为现在银行几乎就是这个业务相对来讲已经办的比较少了，但是更方便的一点就是带着自己的行驶证，然后到凤尾河小区门口有一个 ETC 中心，那里面可以直接办。
0: 好的。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俺妈是在市里边退休公务员办的回乡的社保卡，我想问一下，她退休工资可能达到那个卡里？
0: 好，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1: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因为如果是持有汇上银行的社保卡的话，如果退休工资是可以正常的打进我们汇上银行的社保卡里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前几年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这个养老代发的一个协议，就我在我们行可以发这个机关养老跟企业养老的退休待遇。然后如果你是新办的，他比如说大概在本期的话是如果是那个企业养老的话，他不用到银行或者社保局然后更换卡号。如果是部分企业的养老的退休的话，您需要把你的卡号报给银行或者是报给当地人社局，就可以直接发放这个退休待遇。
0: 您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现在定期存款的利率是多少？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1: 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啊，感谢关注汇上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三个月的大概是在0.9%，六个月的是1.1%，一年的1.2%，两年的是1.3%，三年的目前是1.65%。然后起存金额呢是50块钱起存。另外呢，我们行也有一些大额存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是存期三个月大额存单，利率是1%，六个月的呢是1.2%，一年期的是1.3%，两年期的1.4%，三年期的目前是1.7%。然后目前各项那个大额存单以及定期存款都是到行都可以直接办理的，目前额度还是比较充足。然后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可以在如果有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办理；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就近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都可以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带着银行卡可以直接办理。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呢？
3: 那个是这样的，我才从这个部队退伍，然后你想做点生意，都在那边可以有这个贷款，然后想干一点小生意。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三总给您解释一下。
4: 好，针对这个退伍这块，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专门贷款，就目前在我们行里面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针那个我们针对这个复员这个转业的这种退役军人是有这个贷款。目前这个贷款在我们行里面这个申请流程是可以做到全线上申请，从这个额度这一块是最高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这个还有这个财政这个贴息，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也比较快，同时这个随借随还，这块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上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或者这个我们市区现在也有7家这个支行，如果这个你这个附近离哪家那个支行比较近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去具体和咨询办理。好，感谢这个对我们这个这块这个业务的关注。
3: 要有房子款多贷点，
4: 如果有
3: 还有主贷。
4: 好，如果有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这个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那个针对这个专门这个抵押类的贷款，有这个抵押物的，有专门这个针对性的贷款。目前我们行里边针对这个抵押类的贷款里边有一款产品叫这个云押贷，就是以这个房产抵押这种担保的方式向个人这个发放这个贷款，这块额度目前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期限最长可以做到10年，利率最低可以做到2.9%。这个就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也可以做到这个线上进行申请，包括合同签订和这个提还款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银行网点去咨询，或者说是通过我们这个汇上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直接线上申请。申请的话也比较方便。
3: 好，感谢。
0: 你有疑问吗？
3: 好，没有了，没有。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这是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子公证时效的问题。今天是上线的，不是汇商银行吗？
0: 嗯。
1: 是这样。我请汇商银行领导，就是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亲呢，就是去世了，就突然去世了。后来呢，我们因为他生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呀什么的，我们后来呢就是，通过手续，正规的手续，到汇商银行去查呢，他生前在汇商银行呢有三笔款，目前呢有两笔都是定期的，两笔呢就是已经到期了，还有一笔呢是明年呢到期，明年下半年到期，我们家人呢就是商量一下。想今年呢把公证做了一下，就把公证先做一下子，然后等明年呢最后一笔款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三笔款呢在一块儿，再取出来，再处理掉。
0: 嗯。
1: 就想问一下子我们汇商银行的领导，这个公证，您公证处说他们的公证是是时效性是就长期有效的。他们想让我们问一下银行，就是汇商银行，他对公证的时效是不是有要求，有没有要求？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0: 嗯，好，那我们有请江总给您解释一下。
2: 好，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去世呢，如果是有公证处的公证，市级以上的公证书，然后是可以到我们银行按照正常的就是遗嘱正式法定的继承顺序然后来继承的，然后至于这个时效性是以公证处的公证时间为准。
1: 就是我今年要做了公证，我明年到期过以后拿着是可以用的。
2: 对，只要他这个公证书在有效时期内
1: 对有效时期内好好，那谢谢你这个问题。
2: 需要提示您一下，就是如果您明年拿着公证书到我们银行来办理业务的时候，您需要就是所有的遗嘱的，就是法定的人员、
1: 相
2: 关人员携着这有效证件需要到行里同时办理。
1: 这个我知道。好。另外一个呢，我还想有一件事，是不是你留一个哪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到时候万一我有什么，我好及时的。有相关问题再及时的咨询，或者留法务，或者留什么办公室的一个电话。
2: 这样吧，您要不然把您的有效联系方式留给后台，然后我们下播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直接联系，可以吗？
1: 可以。
0: 您的电话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1: 记录下来了。
0: 嗯，对。到时候下线之后会有汇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专门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这个诉求之后，到时候再。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其他没有。因为我等了这个上线等了很长时间。好，那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汇商银行的领导。好，再见。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在手机上能不能操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好，有请朱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汇商银行在汇商银行办理大额取款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嘛，就是我们这个银行也和家庭一样，你家里不可能放那么多的现金，如果你需要一些大额的，包括五万了、十万了这些大额现金嘛，银行需要提前做准备，还是需要提前预约。另外这个预约方式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机银行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来预约的。好的。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说自己呢是上班族，想问一下，如果说在汇商银行申请贷款的话，需要什么材料？最高能贷多少钱？利率是多少？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4: 好，针对这个上班族这块，一般我们上班这块都缴存了有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目前其实我们有两款产品都可以来申请。如果这个目前是既缴存公积金又缴存社保的话，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婚姻一贷。婚姻一贷这块目前也是全部是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额度还是比较高的，最高可以贷到100万，期限是最长可以到7年，利率是最低是可以到3.0%。如果是目前是没有公积金只有社保的话，我们有一款专门的产品叫汇享新一贷，就是目前它是这个只要有社保就可以贷， 也是全部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贷款额度的话，最高可以到30万，利率最低是可以到3.1%。这是我们目前两款针对这个上班族的这种用于日常消费的这种贷款。
0: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要的是公微信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们的这个电话打不通，现在一号线上是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我们马上要接听一号线上的听众的电话。那目前550-1116以及553-2370和553-2371都是可以打通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后面这三路电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550-1234这路电话的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的什么问题呢？
5: 我想问一下，最近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有啥优惠？
0: 嗯，好，我们有请孙总给你介绍一下。
4: 好，好，我们目前这个房贷按揭贷款利率啊，基本上5年期以上了，目前执行利率是3.0%，年是3.0%，就年化利率3.0%。
5: 啊，现在像首付款这块最少呢？
4: 首付款是最低可以到15%。
5: 啊。管好，那我去进来网点再看看。
4: 好，你准备是买新房的还是二手房？
5: 准备买那个新房。
4: 新房这个只要这个楼盘和我们这个徽商银行如果这块是有合作的话，可以直接申请到我们这个徽商银行申请这个相应的房贷，这个房贷。
5: 好，来我到问问他们楼盘的销售。
4: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说，之前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在徽商银行贷了50万，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有请孙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这个如果以前做的我们这有这个按揭贷款，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的话，现在那个可以到我们这个银行网点预约，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徽商银行手机银行在线上预约这个提前还款。现在一般我们要求是这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那个预约。同时这个就房贷这块提前还款的话，当时按这个合同约定，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的。不过目前我们那个执行的都是这个违约金这块都是暂时减免，所以说这个有相应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营业网点，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徽商银行手机银行进行线上预约提前还款。
0: 好的。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手机银行每日转账的限额是多少，这个能不能自己去设置，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先生嘉宾。好，有请朱总。
1: 好，这位客户你好，你说的是那个手机银行限额对吧？
0: 嗯，
1: 手机银行限额呢，它是根据我们这个是后台总行后台这个规则，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平常的交易流水啦，你的这个或者是平常的往来啦，然后它自动一个规则，可以自动来调整。
0: 嗯，
1: 然后客户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是因为有些特殊情况或者有些异常交易了，他会给他进行限制，然后这时候呢客户可以拿着身份证到我们网点去进行来调整。
0: 嗯，调整这个可以在手机上去申请吗？
1: 是可以申请的。
0: 可以申请。
1: 对。
0: 额度有没有限制呢？
1: 额度它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它根据不同的这个交易流水的或者额度不一样嘛，它有不同的额度啊。
0: 嗯，好的。
1: 嗯。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这个专门给小孩办的卡，是怎么办的？能不能印照片？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江总跟他解释一下。
2: 感谢这个网友对我们那个汇商银行产品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我们行确实有一个针对于16周岁以下儿童办的汇宝成长卡，然后这个卡呢是有两种画面，一种呢是普通画面，分蓝色和粉色，就是男孩版和女孩版，另外一种呢就是定制画面，定制画面呢可以自己上传，就小孩的照片呀或者父母的一个照片都是可以，就是你可以选择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另外呢这张卡就是除了正常的就是定制化服务以外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存取现金、消费结算以及转账这些基础的一个服务。另外这张卡呢也是享受我们行金卡的一个待遇，也就是说行内取款、短信这些都是不收手续费的。然后另外呢，如果就是有一些我们匹配的有一些增值服务，就是汇宝存储罐的一个产品，它可以对应就是比如说你家长给小孩打一笔钱了以后，这个这个汇宝存储罐是可以显示余额，就有这个功能的。
0: 嗯，这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嗯。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行发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行发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发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悦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3: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2: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

0: 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送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3: 好，一会儿见哦。
2: 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哥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自2016年我市发出首封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的家书以来，返乡创业的热潮已持续涌动了10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突破12万个，带动就业超过百万人次。一个个返乡创业故事里浸透着拼搏的汗水，也承载着家乡的温情。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一位返乡大学生的创业故事。
4: 2022年，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4年的时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5: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厂子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返乡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4: 说干就干，经过认真考察后，侯硕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等。可第一批第二批货就给刚创业的侯硕当头一棒。
5: 客户反映咨询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啊，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又没有钱啊，当时也比较难。
4: 困难面前，侯硕没有退缩，

0: 送来了温暖，社区给了帮助。
1: 是银行呢，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要办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2: 社区领导啊给了个建议，啊介绍了一个银行，啊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解了燃眉之急，但是真是，哎呦帮我大忙了。
0: 除了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外，社区还为公司积极进行招工。
3: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啊，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0: 就这样，在多方的帮助支持下，侯硕的公司挺了过来。现在他的公司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4: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00多位，也不累，干来怪开心的。
0: 硬件助平台，政策送红利，为降低创业门槛，我市不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针对返乡创业者落实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反担保，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还能申请吸纳就业补助。同时全市各县区常态化举办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建立在外人才库与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
5: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5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6: 进入七月，高温天气不断，直接开启烧烤模式，有不少劳动者需要在烈日之下坚持工作，或者在高温的室内环境下坚守岗位。那么工作时中暑能否认定工伤，该如何申报呢？
7: 高温作业中暑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着清晰的法定判定标准，并非所有中暑情况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畴。
8: 首先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是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进行作业，其次呢是经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其次呢它是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物理因素所致中暑。
7: 明确认定标准后，劳动者还需牢记工伤申报时间节点，超期将无法受理。不同申报主体对应的办理时限不同。
8: 申报时限我们现在是分2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配合来申请职业病，它是自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区人社局申请。第二类呢是职工个人或者是近亲属以及工会可以来申请，这个时间呢要求是1年内，超过1年是不予受理。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享受以下待遇：医疗费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7: 如果在岗突发中暑，劳动者要按规范流程留存相关凭证，备齐对应材料提交申请。人社部门也公布了相关咨询渠道，方便群众答疑。
8: 申报步骤，首先呢病人需要紧急进行就医，获得职业病的诊断结论，同时呢也要进行固定证据，然后呢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以及劳动能力鉴定。所需材料首先要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劳动关系证明、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材料，咨询电话5531761。
7: 人社部门提醒各用工单位要落实高温劳动保护举措，按时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职工发生职业性中暑，企业需主动配合完成申报，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
6: 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启昼夜灌溉模式。
7: 眼下，桥墩区赵桥乡的千亩玉米田迎来生长关键阶段，田间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但近期区域降水偏少，降雨分布不均，持续干旱天气给玉米生长带来不利影响。 在种植大户交回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喷灌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
9: 这段时间你看吧，这个天气比较干旱，雨肥分布的不均匀，俺这个地方得一二天都没下雨了。除了这个，我这连田家业的开动六个机子，都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80%了。
7: 焦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套自动化灌。

0: 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控防控制。因为据质保部门预测啊，这个玉米玉米的发展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控防控制，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1: 今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快递上门、快递费用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回的过程中，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
3: 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使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不没有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哪里可以查询到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
3: 现在我们的高考通知书录取信录这个物流信息呢，从我们这个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这个小程序和这个 APP 上啊，都能查到相应的一些物流信息。同时呢，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我们的投递是专人专车。
1: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最好的暑假不是宅家度日，而是走出家门，拓宽眼界，丰盈自我。为了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亳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也精心准备了超多公益体验课程和特色暑期活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轻松学习、快乐成长的优质平台。
4: 青少年活动中心，
5: 不少家长都在琢磨着如何给孩子充实一下假期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青少年活动中心，一起来这里看一下。

我们暑期的上课时间是从7月15日到8月17日，课程共分为3大类，分别是科创艺术和体育，一共是37种课程。具体的上课时间以及上课内容可以关注亳州少年梦工厂，或者来到前台进行线下咨询。

小朋友不妨多多关注亳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课程信息，让孩子走出家门来到这里，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的日常代步工具，而安全头盔正是骑行途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呢，仍有一部分人因嫌麻烦图省事，觉得路程短等原因，没有养成

0: 后选择了掉头。检查过程中，一些电动车驾驶人将头盔挂在车上，放在座位下，却没有戴在头上。交警在进行处罚的同时提醒，道路硬化，一旦出事，头部最先受伤，提醒其遵守交规，规范佩戴头盔。
1: 咱戴着头盔了，为啥不戴呢？是不是没有养成这个好的习惯，还是什么原因？你头盔呢？要拿了就戴上了，来来来，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0: 也有一些电动车驾驶人虽然说佩戴了头盔，但是可能只是为了应付检查随意佩戴。
1: 你知道为啥把你拦下来？
2: 我
1: 不知道
2: 啊。对，
1: 戴上头盔了，我感觉很惊讶，为什么拦我戴头盔，为什么还拦我呢？是因为你没有规范佩戴。咱这个牌子为啥没扣好呢？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把你拦下来？是因为你要是摔倒了不起到作用
2: 啊。
1: 知道吧？没有规范佩戴。
2: 哦，下次就知道了。
1: 知道了吧？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
2: 好好
1: 好吧，
2: 谢谢。
1: 好，开扣一扣才安全。
0: 现场还有一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虽然说佩戴了头盔，但是乘车人却没有佩戴。
1: 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因为你有这个安全意识很好。但是后面乘客，也就是这是你啥？这是你
2: 儿子，
1: 你的安全重要，儿子的安全同样重要。是不是他要出了问题，回家可能交不了车，交不了车。
3: 我不知道，这坐也要带，
4: 坐的也要带。骑乘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
5: 这也是为我们安全着想。
1: 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违反了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处以2000元处罚。
0: 其实戴头盔这一看似简单的防护要求，在关键时刻却承载着生命的重量。
6: 我们人民辛苦的，抢劫啥的也辛苦，谢谢你们。
1: 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搭载人应当规范佩戴头盔，违反规定的，交通管理部门劝导教育之后依法处罚。
1: 针对我们查处的这些未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个行为呢，我们进行了现场的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就是处罚的同时呢，我们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和安全教育。
0: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对电动车骑乘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的查处，推动形成戴盔出行的社会共识，提升大家出行的安全感。
7: 今天上午，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举行校院合作签约暨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启医教融合、双向赋能的崭新合作模式。
8: 现场双方围绕人才共育、实习实训、专业建设、教学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细化合作内容。双方代表签署校院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将为学生提供专业化、规范化临床实践平台，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临床岗位，实现课堂理论与临床实操无缝衔接。
9: 此次校医合作搭建育人新平台，华佗中医院作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让护理专业、康复技术专业、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专业的学生将理论结合临床实操，夯实专业技能，为中医药行业培育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
10: 一方面为学校学生提供优质的临床实践平台，推动职业教育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依托学校教学资源，提升医院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实现优势互补。双方携手合作，是华佗故里中药资源的强强联合，将为亳州中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7: 大家都知道糖摄入过量对健康非常不好，像糖尿病、肥胖、脂肪肝这些慢性病都是这么一口一口喝出来的。但您是否清楚，一瓶常见的可乐、雪碧或冰红茶下肚，相当于吃了多少糖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就为大家测算这笔甜蜜账。
11: 这天一热啊，总想喝点冷饮解暑，各种饮料喝着爽，但是这其中暗藏不少健康隐患。就拿我手中的这瓶可乐为例啊，咱们先来看营养成分表，里面标注的是每百毫升含糖11.1克，那这一瓶呢就是55.5克糖。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啊，我们用白糖来直观的对比一下。 一瓶可乐很快就喝完了，但是你就相当于在短时间内吃了这么多糖，这么多糖在短时间内摄入体内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负担，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而其他的常见饮料的含糖量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图片，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除了大量的糖之外，这些饮料当中含有的阿斯巴甜、三氯蔗糖、赤藓糖醇等人工甜味剂，还有碳酸咖啡因防腐剂，长期过量摄入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所以啊，买饮料一定要养成翻看配料表的习惯。根据食品标注规范，配料表里成分排序越靠前，代表含量越高，优先避开糖、人工甜味剂排列在前，添加剂繁杂的饮品。记住，日常补水，白开水才是最佳选择。
7: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家人们，紧急情况不慌张，这款防灾应急包必须给全家都安排上。
1: 这可是专门针对家用的，快看看都有哪些保命神器。
0: 高频口哨、防护手套、多功能手电筒、一次性压缩毛巾，还有急救毯，这应急用品呢是一应俱全。
1: 还有这一小包，鼓鼓囊囊十七八件，创可贴、止血带、医用剪刀和胶带，急救用品一站备齐。
0: 最后这包最硬核，组合工具多功能，还有专业逃生绳，这八九件应急工具咱备足了，安全逃生那准保八九不离十了。
1: 说明书、联系卡、辅助用品也超贴心。
0: 应急装备不等人，话不多说，
2: 3 2 1，
3: 家庭常备应急包，有备无患更安心。
4: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5: 咱们去办了古稀疏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病，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6: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4: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网友留言啊，他说打电话问的到现在都没有办好。您这样，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有没有到办理这个时限啊？如果说到办理时限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再帮您再转办一次，帮您再催促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您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高新区和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中城时代门地停电啊，一直没有修好，物业总是在拖，希望尽快修复。另外也请社区督促物业能够尽快把供电移交给供电部门。那这位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管理员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电力的问题就是今天都解决了，现在暂时解决了，然后现在就是剩那个电梯和那个地下室的问题。
0: 哦，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也联系了。
1: 嗯。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已经在督促啊，解决先把那个居民的用电那个问题先给解决了呀。
0: 嗯。
1: 因为现在天那么热，这个是紧要的。
0: 他们查到这个停电的原因了吗？
1: 查到了，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正式移交给那个供电公司，就没给移交给国家电网，现在还是那个他们自己用的那种临时用电，然后他们没有钱去移交给国家铺设那种整体的光缆嘛，就是那个电缆嘛，就是说那个钱要几百万，他没那个钱现在。
0: 哦。那现在就是先把电给修好了，但是这个移交的事儿现在还不能移交。
1: 对，还是临时用电，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存在。
0: 哦，您刚才说这个地下室的问题，你有向他们反映吗？
1: 我向他们反映，他们就是说也在督促，也在保交房什么的。因为我们那有好几期啊，还有几栋楼正在等着保交房，地下室呀、和那个电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因为地下室它一到下雨天。它地下室里面一进水就会把影响到电梯就会出短路嘛。
0: 哦。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们正在保交楼的，就是只有几栋楼是保交房的。
0: 嗯。
1: 他在地下室的问题又要往后烧一烧，现在就还是说钱资金不够。
0: 有这个时间吗？
1: 他说的是说十月底好像是给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复，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那样。
0: 行，那目前来说现在现状就是这样了。
1: 对，就是说基本上反正就是用那个用电的问题临时的就是解决嘛，就暂时现在就是说现在其他的就是还是没有什么保障。
0: 行，那这样陆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向他们反映了，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您先等待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再从中推进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展，好吧？
1: 行，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得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这个小孩上学的问题。
0: 嗯，您说。
2: 因为我家在这个大唐国际租了一个房子，小孩今年才幼升小。这个是幼升小，他是普通的家庭，他是就是没有普通的，没有正式的固定的工作，没有社保，没有这个营业执照。他是一个特殊家庭，他的父亲吃的，爸爸就是他爸爸，小孩爸爸吃低保。他们不管办营业执照，而且没有社保，想在大唐国际这个附近上小学，这个怎么办？
0: 在那租的有房子吗？
2: 房子租的有啊。
0: 备案了吗？
2: 备案了。
0: 也备案了。
2: 对。
0: 那今年
2: 他非要要求要社保，什么要营业执照，这个就麻烦了。
0: 现在是说是非要这个社保和营业执照吗？应该不需要吧？
2: 据听说非要。
0: 这个社保是证明在市区内工作，应该是这样，就是父母在市区有工作。营业执照呢，是证明您在哪个地方有实际的这个营业行为，也就是一个是从商，一个是务工嘛，对吧？
2: 对。
0: 啊，就是。
2: 关键他是灵活就业，没有这些东西。
0: 灵活就业有交的有这个灵活就业的社保吗？
2: 没有。
0: 也没有。
2: 灵活就业一般不给交社保。
0: 今年有一个变更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可能这个一些证明，比如说这个像无房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您这个备案的这个租房证明啊，需要您个人去开具。那今年呢是数据都打通了，就是您租的这房子有没有备案，或者说您所说的这个社保也好什么也好，您把这个信息提交上去，这个数据它自己就开始这个查询了，就不需要家长再来回奔波，我到这个单位去开证明，到那个单位去开证明，这今年是为这个改变哈。所以说您担心的这个，如果说他非得要的话，那这个他是通过

0: 行，是这样，您担心的这孩子上不上学是这个不用担心的，这个九年义务教育啊是一定让孩子有学上的。
1: 但是我咨询了好像又是什么绩效股啊什么，就他都说非要那些东西。
0: 如果说有相应规定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招生的原则就是就近划片免试啊，就是而且要坚持什么两个一致。
1: 不是，我说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们特殊人群总会有特殊的这个方法办法应该解决的，是吧？
0: 您所说的这个特殊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1: 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有没有特殊的办法我也不知道
0: 啊。因为这个他们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就优先保证附近的，您想去这个学校去上学，您在他附近去租房子，所以说他们优先保障什么？优先保障这个学区内的房子，比如说您本来在这个学区，然后后来好多的这个孩子都想在这个学
1: 校，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学附近在本校区，
0: 对，
1: 你在其他校区
0: 往年的
1: 稍微远一点也可以，但只要有学上，这稍微就是附近只要有学上就可以。
0: 刚才跟您说过了，孩子义务教育阶段一定会保障孩子有学上的，您这个放心，好吧？就是您
1: 现在听他那样说，我就不放心了。
0: 您现在是想，比如说您想上这个学校，如果说优先保障两个一致的学生，他都没收完的话，那您想，咱们在这儿租房上学，那可能就要分配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个附近学区。
1: 这么分配到也都可以啊。关键我怕分配不到。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对，转办你给他讲一讲这特殊的有没有方法，这个在那里就近的地方上学，有空余学位，
0: 如果
1: 学位的话，
0: 对，有空余学位的话，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
1: 你比如说大唐国际有几个学校，就是比如说马原呀、市府啊、什么铁路小学啊，还有什么景福小学啊。其中哪一个只有学位？
0: 一般的这个学区划分不会划分双学校的，一般的不会划分双学校的，这就是这个学区是哪个学校就一个学校。可能说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小区，我离这个学校近，但是我却划到这个学区的另外一个学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它这个学区划分它是按这个小区或者路段嘛，对吧？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
1: 是
0: 您说，
1: 比如说你在这本小区，要装满了，肯定要分配到其他小区啊。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保障两一致啊。
1: 就
0: 是
1: 问问，
0: 孩子本来是在这儿出生的，
1: 就是、
0: 户口还在这儿，您说我不保障他先优先上他的这个就近的学校吗？对吧？教育部门也得这样考虑啊，对吧？对吧？
1: 对，我这就担心的事情就是上不上这附近的学校。别管哪一个学校能不能上得上，
0: 您担心也有道理，但是呢，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上，这个是您放心。
1: 他说你没有让你上户籍所在地。
0: 对，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到户籍所在地的话，那没有人接送怎么办？关键父母都在村里这个打零工，我们是盲人，一个。都没有办法接受，
0: 所以说这是您所遇到的特殊情况，我们帮您转办过去。如果说有相应的学校可以安排的话，那他们肯定会帮你。但是哈，如果说刚才像我说的这个优先两个一致的学生都没有保障完的话，那这个没有办法。如果说像您一样，您说我是特殊，那还有其他特殊的情况呢？其他都特殊的话，那还
1: 这个特殊。应该比我们这个特殊的没有，这要是正常人的话。
0: 如果说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你特殊，我也特殊呀，是吧？
1: 那是，如果说
0: 这是事实情况，如果说大家都搞特殊的话，那这个公平性就破坏了呀。为什么现在要搞这个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呢？对吧？
1: 好的，你反映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吧。
0: 对，我们可以帮你反映过去。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那这个都好说，对吧？好吧。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那个位于永宁康福小区，就是超争区，就是现在现状是乙楼的野猪

0: 茶种的十字，种的李枝，威河的小院。
1: 今天是不是回访您了？您是李女士吗？
0: 啊，对对对。
1: 啊，今天回访您了呀。
0: 回访我了，我就现在就反映那个，称完不给邢台局发函那个事儿。
1: 啊。您说这个，因为可能其他听众朋友不了解这个事情，今天回访您的时候是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也就是桥城分局哈，是给您协助您进行了发函，对吧？但是现在他们又说是需要高新区这边规划部门，对吧？
0: 对。
1: 现在是城管不给高新区规划部门发函，然后让他们去协助。
0: 对。
1: 对吧？您现在诉求是这样。
0: 哦，我现在就是诉求城管这边能给邢台局这边发函。
1: 嗯，当时查的桥城分局查的也是他们，规划上是没有这样的，像绿化呀、或者铁丝网这些没有的。
0: 嗯。
1: 哦。
0: 但是还没回函的时候，把那个铝制围挡遗漏了。
1: 铝制围挡啊。
0: 哦，我投诉的是铝制围挡，他没把最重要的遗漏了。
1: 绿植围挡是什么样的形式？它是在院子周边种了一排树吗？还是？
0: 它没有院子
1: 啊，
0: 就是它用绿植围了一个院子。
1: 本来是没有院子，其他的这个一层住户也都没有院子。
0: 对，都没有院子。
1: 然后它用是绿化树吗？
0: 绿化树，然后现在有1.8米高左右围的院子。
1: 哦，1.8米高，相当于成人这么高了，比成人还要高一点了。
0: 对，
1: 行，那现在就是他相当于把这地给圈起来了，
0: 对，圈起来了。然后现在城管那边的意思就是铁皮，就是铁丝网属于他们管，这个铝制，不属于他们管。他们说的是，就这个小区物业给这家人证明，就是他们收房的时候现状是，有违的这个铝制软隔离的。
1: 物业能证明吗？
0: 他说的物业从他们物业合肥总部进货的工厂给他看个账。
1: 那这个能不能让您看一下呢？
0: 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1: 啊，所以
0: 他说的等账是资料都不齐了再给我恢复到的。
1: 那他需要什么资料呢？
0: 他需要就是物业给他们那家证明的资料，证明他有院子，就是证明他收房时候的资料。
1: 啊，行，那这个如果说他们提供的话。您就保留相关的证据。
0: 他目前他，
1: 保留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以后真是他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走到这个司法途径了，他们的这个证据的真假，您也得找律师啊或者鉴定机构啊，您鉴定一下。
0: 主要是现在就是，由自轨局的规划处。
1: 所以说啊，因为这个，他们回复的时候回访您，您当时那个他们也跟您说了他们的这回复嘛，他们回复不就是说这个当时规划的时候没有这个铁丝网什么的，这个
0: 对
1: 吧？
0: 但是他们城管不认这个规划，他说，他不认这个规划，然后他意思就是物业那边不齐资料，然后这边都给我捡，就是意思就是铝制拆不了。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城管部门进行转办。刚才也跟您说了，在中午回访的时候也跟您说了，但这个城市管理局是多少？八月十四号是吧？是八月十四号吗？八月十四号上线吧，应该是。
0: 但是俺很着急啊，这个事

0: 离十四号也就四天、
1: 啊，
0: 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中间就差个几天。然后到时候线上的时候，
1: 嗯、
0: 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市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也会在线上，好吧？
1: 好，行。
0: 嗯，行，好的。
1: 好，
0: 我们先帮您转办。
1: 好，行。
0: 嗯，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有位网友还说啊，这是什么节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哈。李家珍说，你好，我有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导播帮您记录一下哈。啥问题都可以受理吗？我们有近50家的上线单位，如果说在上线单位他们管理范围内的问题，您都可以反映啊。而且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记录之后啊，可以帮您转办的。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的问题是北京城防这边边窗明南门，绿化问题。
0: 嗯，
2: 长期没有任何单位，负责管护。
0: 嗯，
2: 导致这些杂草丛生，然后这些草比人都高。
0: 北京城防哪个项目？
2: 北京城防的这个滨江窗明，这个走源路与深大道。
0: 哦，是在哪儿？道东是吧？
2: 对，道东这边。
0: 现在是交房状态吗？
2: 现在不是交房状态，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卖完了，现在是在住，有人住了。
0: 嗯，那如果说没有交房的话，那这个就不具备居住条件。
2: 现在是已经有人在住了，就是南门，
0: 嗯，
2: 南门上这个绿化问题。
0: 嗯，
2: 不是这个，辅路上的，
0: 嗯，
2: 是商铺门口这些。
0: 商铺门口，您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小区它正常交付之后，业主然后办理入住过之后，有物业公司，他们物业公司就是先介入了，先进驻了嘛，进驻过之后他们来进行负责管理维护。
2: 有找过这个物业，然后物业说不归他们负责。
0: 不归他们负责？
2: 对，不归他们只负责园区内和商铺门口的这个打扫卫生。
0: 嗯，
2: 然后门口这个绿化的这些乱呀什么的没有人维修，这个他们不给他们这个维护，然后现在这些杂草特别特别特别多。
0: 那是属于市政吗？
2: 市政，我有打过我们这个1345
0: 啊。
2: 我从3月份到现在，我打了3次。
0: 嗯。
2: 然后会也有工作人员到这边，也有我们相关单位领导到这边。
0: 嗯。
2: 然后这个到这边看过之后，也有他们说是归附这个开发商。
0: 哦。
2: 归开发商，然后就他们就来就是推脱嘛，然后最近的一次是应该是7月6号吧，7月6号，然后是那单位我记不清了，然后他们讲让他这个督促，
0: 嗯，
2: 督促让这个开发商来搞，然后一直
0: 是没有。是哪个单位？是你要是城市绿化的话，那应该是城市管理局吧。
2: 这个从1235给我答复的是我们城管的。城管局给我的答复。
0: 嗯，
2: 然后这已经半个多月了，也是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后续的这个结果。
0: 嗯嗯，行，那这样我们也帮您向他们进行转办。您看他们这个问题现在就出来了，第一个这个房子没交付。
2: 这个问题啊，
0: 哎，
2: 这即使我讲、
0: 嗯，
2: 即使这个是归开发商来这个维护，
0: 嗯，
2: 我们也有相关单位去监督。
0: 嗯。
2: 这是这个问题是前前后后后不止我自己来反映，
0: 嗯，
2: 然后这些这3-4个月都没有任何动静。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个说法，如果相关单位来监督，监督开发商不去做的话，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产生在这儿。您刚才说了去找物业了，物业说他们不属于啊，不管理这一块，是什么原因？就是推断一下啊，就是可能这个物业入住的时候，开发商就跟他说了，你们只负责打扫卫生，打扫到哪儿和哪儿这一块，你们负责打扫卫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交付呢，对吧？他们会说
2: 不是之前、
0: 啊、
2: 之前我有

0: 了解到啊，这个是开发商的资金问题，和这个他没有移交给这个我们市政和这个委托园林和小区的这个物业。
1: 那他就是如果说现在没有交付的话，那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因为资金的问题，就是还没有
0: 这个小区已经住很多人了。
1: 住人，可能他没有完工，就是不具备交付条件，是吧？
0: 你说的怎么交付？
1: 就是正式的，就是开发商会把这个，如果说具备把这个规划验收、消防验收、所有验收都通过了，然后他会直接的交付给业主呀。
0: 但现在这个问题在这里，它是问题啊，也超出我们这个规定标准的。
1: 嗯，
0: 这也是影响到我们的城市容貌和这个权重问题。
1: 嗯，行，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属于开发商来去管理，

0: 后来提到的开发商这个资金问题，对吧？如果说这个项目正常的话，可能，这
1: 不是他这个项目是已经完工，完工和已经这个正常交付了，他有其他的楼盘。
0: 行，那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然后下线之后，我们就帮您督促，好吧？帮您转办。行，因为线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等待，马上我们节目，两个听众朋友了。好，
1: 这样的，我们这个我希望我们监督单位尽快这个采取相应处理方式，然后我们这边也是等待后续处理。
0: 行，好的，下线就帮你转办，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赶紧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还有上一次6月24日，早上那个潘局长给热海草站长解放的那个。上站过土地的管上的非常清楚。他是目前的是上站过有他自己的土地证。上站上有他自己家的土地证。就是1994年二人国家分地的时候。上站上是上站。
0: 啊，您这样，他们当时线上接过之后，下线之后有联系有办理吗？
2: 没有人联系，没有人办理，也没人回复到现在。
0: 6月24号。
2: 啊，当时潘局长说的，我们下线都他说都顺利一。他说下线一，我们都到官塘镇县长主办，叫他们给您做做更正办理。就是张占兴的，张占国他两家没有任何权属纠纷，没有任何争议。就是张占国在1994年国家分他家的地，发给他家的土地证。张占兴在1994年国家发给他家的土地证。张占国这一家是三个人的土地，张占兴那一家是四个人的土地。他们两家各每一个户是各持的是土地证，各持有国家发的土地证。
0: 哎，这位女士，那天在您反映过问题之后，张占您反映的是谁？张占国是吧？
2: 张占国的土地被确、
0: 哎、
2: 被确认给张占兴。
0: 张占国本人也打电话了，您当时知道吗？
2: 知道，
0: 也
2: 后来跟我说了。
0: 哎，也打进热线了。他的说法好像跟您。不太一样，他说他跟张占清，哎，是您说的是他说的是张占清，他俩是亲兄弟是吧？
2: 他俩是亲兄弟，不错。
0: 啊，
2: 这个1994年他俩是两家人。
0: 啊，1994年就分户了。
2: 对，张寿山、张小左、张占国，他仨是一户。张占清的媳妇、张占清的儿子、女儿，他四口是一户。
0: 行。
2: 那国家土地不是说征领不征地、建人不建地吗？都是个人养吧，个人土地。
0: 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就是他这个盐包是土地少了是吧？
2: 就是张占国的土地，这一户土地，一亩则6.4亩土地，被反党镇人民政府在2024年9月份往年时候送给张占清了，跨户送给张占清了。
0: 哦，送给张占清。
2: 张占
0: ，那您说的就是他把，是把这个地，是确权到张占清身上了是吧？
2: 对，他家是两家两户，不是一家人了，分开家了，分开户了。
0: 好的，这位女士，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他们没有跟您联系，他们说下线跟您联系，但是没有跟您联系，我们帮您记录。然后下线之后呢，再帮您给您转办问怎么回事。现在还有1分钟节目就结束了，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2: 啊，就是再给你说一句重点，就是说把错误确权给张占兴的，改过来给张占国，纠错更正就好了。
0: 行，我们帮你转办。但是具体的调查结果以办理单位的办理为准哈。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这样吧，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现在您应该能听到我说话。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的电话就不接进直播间了。您所反映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呢，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我们一并帮您转办到办理单位。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15点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博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

0: 回去点，做奴婢喽。
1: 邹族姑娘这才醒悟，自己和姐妹们又被利用了。她与另一姐妹罗姑被卖给了绸缎庄，她们哭喊着不肯走，却被绸缎庄的管家连骂带打地拉上了车。来到绸缎庄大院之后，邹族姑娘与罗姑趁人不备时商量着，不管死活也要逃回越国去。当天夜里，在整个院子都进入睡梦中时，他们逃了出来。他们在姑苏城里转来转去，就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向哪边走的时候，管家带着几个护院从后面追来。带回院里后，同行的罗姑被活活打死，邹屠姑娘虽留了一条命，一条腿却被打成残腿。想到这些，邹屠姑娘的眼睛已经黯然无神，她对命运彻底的屈服了。因失望而麻木的脸上已渐渐失去了光泽，她惊惧地看了一眼管家走去的方向，站起来瘸着腿又去井旁打水了。寒意渐浓的夜，早早上床是一种惬意的享受。每当此时，子规睡不着，都会缠着方南讲故事。今晚不知什么事触动了子规的心弦，子规却给方南讲起会游带他们掏鸟蛋抓西鱼的事，方南越听越沉醉。当子规讲到会游生病，他们如何去找他时，他故意卖了个关子说，
2: 三叔啊，你听着也没劲儿，都是一些小孩子的事儿，我们睡吧。
1: 方南腾地爬起，在他腋下抓了几把说，
3: 你这小子还敢耍你三叔，谁说没劲儿了，接着讲。
1: 子规痒得在床上打滚，只好求饶着。
2: 好三叔，我讲我讲。
1: 范蠡坐在桌旁盯着桌上几堆海盐出神，方南和子规的打闹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从他们的言语中，范蠡听出方南心仪会游已经很久了。对于方南，虽说他们如今兄弟相称，但在范蠡心中却一直将他当儿子看。有些时候，他们的感情甚至超越了他与两个儿子。因为聚少离多，子规子豪倒不像方南那样亲近依恋他。范蠡侧头看了方南一眼，心中涌出一股复杂的情感。说实话，他对会游也有种特殊的亲近感，但他明白这其实是因为会游长得太像西施的缘故，他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给自己带来一种西施在世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会使他干枯了的心田生出青春的嫩芽。可不管怎么说，他总不能与方南，但愿会游不会给方南带来情感的困扰。他挥去这些扰人的思绪，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
4: 得找几个人给林子上好松园去。
1: 方南听了兴奋地爬起来说，
3: 我去。
1: 范蠡看了他一眼，故意说，
4: 松园可是一件苦差事啊。
1: 方南说，
3: 大哥应该知道我什么时候怕过苦。
1: 子规捅了捅他的胳肢窝，
2: 你是想去见会游姐姐吧。
1: 方南一巴掌拍开子规的手，做出一副要打他的样子，子规连忙躲进被子里。范蠡笑着说，
4: 那你明日再带两人一起去送吧。
1: 吃以子皮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盐场商铺，却双双不见什么起色。一时拿着账本吃力地算着账，齐银递着一双筷子说，
5: 二掌柜，吃饭吧，你看这饭都凉了，再心急也得吃饭呐。
1: 一时抬起头忧心忡忡地说，
6: 我虽然事事小心认真，但毕竟没经过商，你手中接管过来的那些旧货与从盐场送来的盐至今消除不多，长此下去我们怕是支撑不了多久啊。
1: 七银心虚地说， 你们盘商铺的时候，我可是把话都说清楚了。医师说，
6: 老兄，我没怪你的意思，只是看到左右两边店铺的生意那么好，我们又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才心急如焚呢。
1: 正在此时，方南带着故宫飘言进来，虽已秋风瑟瑟，他们却个个满脸湿汗。一时连忙给他们倒了几碗水，看着送来的盐发愁说，
6: 上次送来的盐还没消掉呢。三弟，回海边时你给大哥带句话，让他来林子把舵，我去海边干活。
1: 方南开了一把汗，安慰他说，
3: 二哥别急，大哥肯定会有办法。
1: 一时将方南送出店铺，
6: 挑重担赶了这么长的路，快回家吃些东西歇歇吧。
1: 傍晚时分，从西墙边射进一缕夕阳，子豪满头大汗地从外面回来，夫人一见忙抓住他，扯过一块帕子要给他擦汗。子豪挣扎着，口里嚷嚷说他回来是拿玩具，外面的小伙伴还等着他呢。会由闻声跑了出来，哄着子豪说，
2: 子豪乖，姐姐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洗个澡再穿新衣好吗？
1: 子豪犹豫了一下说，
7: 那我告诉他们一声再回来。
1: 说着他到门外跟小伙伴们说了一下，又跑了回来。会友连忙去给他端洗澡水，夫人也帮着给子豪脱衣服。此时外面传来一阵拍门声，会友正要去开门，子豪几下蹬掉已退到脚边的裤子，欢呼着，
7: 是我二叔回来了，
1: 呼去门边将门打开了。方南进门看到赤条条的子豪，他哈哈几声大笑，一把抱起他在院中旋转起来。子豪也顾不上冷，缠着方南不肯下地。夫人忙说，
8: 子豪快下来，你三叔走了那么远的路，早该累了。
1: 叔侄俩闹了一通之后，方南将子豪放进水盆，他顾不上回答夫人的问候，眼睛四处搜寻着。此时惠游又端着一木盆热水出来了，方南眼中顿时大放光彩，他连忙抢步过去接过惠游手中的水盆。细心的夫人早就发觉了方南对惠游的情意，他将刚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忙对惠游说，
8: 方南赶了长路，肯定饿了，早点做饭吧。
1: 惠游答应着去了厨房，方南也跟了进去。子豪见了，从水盆中跳了出来，也想跟去。夫人一把揪住他，
8: 二叔去帮惠游姐姐做饭，你乖乖洗澡。
1: 方南回头对子豪做个鬼脸，子豪调皮地朝他泼水，夫人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子豪痛得哇哇大叫。秋高气爽的午后，邹屠姑娘正在打扫绸缎庄后院，听着院外树上几只喜鹊欢快的叫声，她那愁苦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隔着高墙，她点起那条好腿，寻找着喜鹊的踪迹，看了一阵，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她惆怅地叹息了一声，
2: 喜鹊喜鹊，你能为我唱出一首喜悦来吗？
1: 或许鸟儿真的是能通灵性，它竟拉长声调叽啾叽啾地唱了起来。邹屠姑娘望着大树，正在惊喜地四处搜寻时，大宅里来了一位官差模样的人，他与掌柜寒暄一阵后，问起府上是否有位邹屠姑娘。掌柜听罢，立即热情地命管家将邹屠姑娘叫了出来。邹屠姑娘惊恐地望向官差，脸色一片苍白，她担心官府来追究她逃跑的事。官差打量一下她惊恐的脸色，立即漾出一张笑脸说，自己是文仲大人派来找她的，她的父母正焦急地等她回家呢。邹屠姑娘开出不敢相信，她虽然常常梦回故里，但由文丞相派人来找她，这是她做梦也不敢奇想的事。 经过来人反复解释之后，他终于喜极而泣。官差与掌柜交涉之后，即刻带邹屠姑娘走出大门。邹屠姑娘临上马车之前，又下意识地望了一眼为她传达喜讯的枝上喜鹊，轻声说：
9: 谢谢你啊，鸟儿，是你给我带来了佳音。
1: 官差以为邹屠姑娘是在谢他，连忙说：
4: 嘿嘿，不用谢我，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文仲丞相吧。
1: 邹屠姑娘抿嘴一笑：
9: 你们都是我的恩人。
1: 曾经被苦难折磨得愁容锁眉的邹屠姑娘，这嫣然一笑之间尽显女儿娇媚。官差见了，心中起伏着：
4: 吴王夫差死得也不冤啊，就这么个让人挑剩的越国姑娘都如此秀丽，更别说其他修女了。
1: 几天后，范蠡果然来到临淄，他和一时齐吟认真分析了目前的状况。一时说：
6: 右边的高骑是御用商号，每天的货物进出都是车载斗量，也难怪人们买东西总是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习惯了也就成了老顾客，哪管价格高，买的人也觉得值，再加上他的店面宽大舒适，就更吸引顾客。左边的海记店铺虽然比咱们的店铺大不了多少，但他跟高骑关系好，高骑不愿做的小生意全给了他，这样两边一夹攻，咱们吃一子皮就像在夹缝中谋生存了。
1: 范蠡点点头说：
4: 如此下去，靠这个商号是很难将盐场出产的盐销出去了。
1: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大胆的计划从他脑海里冒了出来。他对一时与七银说：
4: 尽快去找工匠，我们要有自己的马车。
1: 七银说：我内人是鲁国人，娘家有个侄子是鲁国公输班的弟子，听说公输班的手艺非常好。范蠡听到公输班的名字，不由精神大振，说：
4: 久闻公输班大名，一直无缘相见，既然你跟他有些渊源，我们就早些去拜见吧。
1: 第二日一早，范蠡与齐银雇了一辆马车，带着会友给他们准备的干粮，动身去了鲁国。鲁吴老母一见远来的贵客，忙着倒水让座，说：
10: 鲁吴出去做工了，要晚上才回家，姑父远道而来，就先坐下歇息，等他晚上回来，我先给你们做饭去。
1: 范蠡心里着急，他看天色尚早，就对齐银说：
4: 齐兄，要么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公输班吧。
1: 齐银知道范蠡心情急迫，他谢绝了鲁母的美意，打听好了公输班地址后，俩人便满怀希望地朝公输班府中奔去。此时的公输班已经名声在外，门下弟子数百，作坊里摆满了他发明制造的作品。范蠡与齐银前来求见时，公输班手持量尺，正在作坊里琢磨着一件东西。门首弟子一见生人来访，匆匆来报：
11: 师父，有两个齐国商人求见。
1: 公输班头也没抬地问：
12: 商人找我有何好事？我见。
1: 弟子出去复命，公输班自言自语说：
12: 商人，商人呢，我岂能跟商人打交道？
1: 范蠡和齐银只好又回到鲁吴家等候。掌灯时分，鲁吴才收工回家。几句寒暄后，齐银就急着跟他说了下午拜见公输班碰壁之事。鲁吴笑笑说：
4: 师父是不愿意与商人交往，我这就去跟师父说明你们的来意，看他明日是否能抽空见见你们。
1: 鲁吴出去约莫两三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他说：
4: 师父明日上午出门，三天后回家可以一见。
1: 范蠡听了，虽然心急，也只好耐心等待。正想着这几日如何安排，忽听鲁吴说起 前几日孔子高徒端木赐游学来到鲁国，在他前去孔府平

表恩师时，见孔府庭院已经破旧，于是慷慨出资，请来很多工匠修复孔府。范蠡听了，心中一动。早在十几年前，他就与端木赐相识，并互为欣赏。岁月更迭，他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呢？真想一见呐。端木赐，字子贡，在孔子的众多门徒中，不仅善辞令，而且财力也最为雄厚。连当时

吴，一可得诸侯各国之助，二必威名远扬。田横听之频频点头，心里补充道，我一可借此扬名立威，二可借此大量削减各公族的势力，何乐不为？

0: 勾践的脸一时黑了下来，心中极为不平。虽然越国已对吴国称臣，却也时时感到耻辱难忍，只是一时不敢发作。站在一旁的范蠡与子贡会心地相视一笑，几个哈哈之后爽朗地说，
1: 我主忠诚是吾，吴王带兵出征，我越国岂能坐视不顾？后说，我速去精选3000强兵跟随吴王远征。
0: 子贡不由得对范蠡刮目相看，他在心中认定，越国有了范蠡，日后定能复国。因为纵容吴国伐齐，吴国若败，越国将是最大的得利国，若伐齐成功，夫差霸主之心必定进一步膨胀，紧接着他就会去伐晋，如此下去，吴国必将耗尽国力而导致失败。这正是越国多年之所图，故此他料定越国必能接受他的建议。当时勾践对范蠡与文仲言听计从，见范蠡爽快答应，知道内中必有图谋，他也点头认可。范蠡借机造势，当着子贡的面就点将英勇善战并有战神一称的一时将军精选强兵，文仲也快速备好了足够的辎重战马支援吴国。子贡本想在越国多留一天，他很想与范蠡单独交谈交谈，但无奈使命在身，加之范蠡忙着精选兵马，也就只好与范蠡匆匆议事之后赶往晋国。他还要去嘱咐晋国君王，齐吴大战在即，晋国要加强备战，以防吴国侵犯。此次见面后，子贡与范蠡各自为对方的丰仪智慧所倾倒，可惜一时却找不到再次见面的时机。著名的爱陵之战之后，夫差凯旋而归，正如子贡范蠡所料，辉煌的胜利因此也埋下了他日后惨败的种子。子贡通过这次外交斡旋的非凡成功，不仅完成了恩师之命，挽救了鲁国，也在诸侯国中树立了更高的声誉。范蠡想到这些，他既想去拜访子贡，又考虑到自己如今已隐居齐国，多有不便。正在左右为难之时，鲁吴却说，
1: 子贡已于今日下午回魏国了。
0: 范蠡心中虽觉遗憾，却反而更加踏实。第二日，因为齐寅要去往访亲戚，范蠡就一个人在曲阜四处闲逛。他走进一条商业街，沿街沿门每个商铺都进去看看问问，就这么聊着聊着，竟然找到了几家可以合作的商铺。范蠡与他们约定，以后会定期送盐过来，这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万年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2026年上半年，亳州地区生产总值为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2026年全市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计划投资1005.3亿元，其中续建1元以上项目222个，总投资173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71.8亿元，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396个，总投资2005.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31.2亿元。上半年全市计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剩余13个未开工项目已转入3季度继续推进。以来，市司法局聚焦群众办事远、维权难等痛点，升级30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整合多元法治资源，下沉服务触角，让优质法治服务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乡村4级法律服务体系，融合线上线下平台，推行一站式办事模式，依托法治地图12348安徽法网，方便群众就近办事。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结各类法律服务上万件。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已经取消单独售票，游客只需要通过购买华佗百草园景区的入园门票或者是曹操的实景演出门票，即可免费通行全域游览两大景区开放区域，全程无需二次购票以及核验，实现一票畅游两园。记者从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亳州高新区新增7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牡丹路、吉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博韶路、汤王大道至七元路段、博爵路、吉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吉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嵇康路、银杏路至柴胡路段、西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7月23号，亳州市卫健委发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第一轮卫生抽度卫生监督抽检工作，26家营业中的游泳馆接受检查，21家不达标。针对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市卫健委已经第一时间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部门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其中我省人均21075元。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高度重视道路塌陷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健全排查整治工作机制，推广先进探测技术应用，下一步将推动道路塌陷隐患排查治理纳入城市生命安全线安全工程建设范围，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高招已经完成普通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本科批录取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0: 不是汉。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一集。第三日，范蠡路经鲁桓公庙时，特意进庙拜谒。他见到一个盛水的漆器摆在庙中，便心生好奇，问守庙老人：“
7: 老哥，这是一个什么器皿？”
1: 老人说：“
8: 有钻器。”
1: 范蠡观察了一会儿，只见此器略向前倾，里面空空无物。征得应允后，他取瓢向内注水，随着水流，漆器慢慢竖了起来。水到半满时，他竟完全竖正了。范蠡再往里注入一瓢水，漆器却倾覆下来，里面的水都倒了出来。看着眼前的现象，他自语道：“
7: 难怪古人将它视为右坐器，原来世界万物都有一个平衡法则。”

0: 么只能做奴才吗？侍臣急忙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喉头就像梗着一个冷硬的冰块，惶恐地看着勾践。勾践躬身摘下一朵野菊，独自欣赏着。满目萧萧，唯汝怒放，看似孤单清淡，却是傲霜芬芳。侍臣这才明白，连忙说，
1: 主上喜欢，奴才这就采一把插入祖上寝宫。
0: 勾践的一番雅兴顿时被这粗俗的奴才搅去了大半，他嫌弃地朝侍臣挥了挥袖子。此时王后从另一条小径走来，刚才的一切他早已看了个清晰。他见勾践竟然对着一捧野菊兴趣盎然，不由得远远地就仔细端详起他来。在他眼里，勾践虽说不上勇武果敢，最起码也算条能屈能伸的硬汉。或许是因多年忧患，以前还从未见过他有如此雅兴。勾践正要对那奴才发作，冷不防背后传来王后问候的声音。这声问候立即赶走了刚才的懊恼，他一脸喜悦地迎向王后。王后见他眉宇间挤满笑意，试探着问，
2: 皇上一脸喜悦，莫非是有什么喜事？
0: 勾践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说，周王对寡人厚爱有加，寡人的霸主之位已经得到诸侯各国的认可，这难道不是件可喜可贺之事？王后沉吟两许说，
2: 臣妾早就说，别看周王不多说话，他心里总是知道谁远谁近的。
0: 勾践明白他又在以他出自周氏而表功，他最讨厌的就是他的狐假虎威。至此他刚欲与他拉近的情感距离又被他拉远了。他并不接话，只是迈开步子矜持地说，欲当霸主无益呀。王后跟在身后还想说点什么，勾践却将手中那只野菊给了侍臣说，拿去插在静妃宫中。他虽出身不高贵，却像野菊一样淡雅清香，从不争奇斗艳。王后闻之已明白了勾践话外之意，瞬息间一抹阴翳就蒙上了他本是秋波流转的眼帘。他停住脚步，下意识地昂起他高贵的头颅，勾践背后甩下的小径显得越来越悠远。王后转身瞥了那捧野菊一眼，冷冷地对侍臣说，
2: 吩咐杂役将宫中所有野菊都清除掉。
0: 一阵寒风刮来，野菊随之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即将面临的无辜遭遇。三天后，鲁吴带着范蠡和齐寅往访公输班。范蠡一行走进作坊时，公输班正在忙碌着，一见鲁吴带客人进来，他并没歇手，只是抬头朝他们点了点头后又继续干自己的活。鲁吴本是公输班的得意门生，见师父如此怠慢自己的客人，也不能不有所尴尬，但又不敢吭声。齐寅跟在后面也有些手足失措。范蠡倒十分坦然，他站在作坊中间环顾一圈公输班的作坊之后，对公输班谦恭施礼说，
3: 哈，久仰先生大名，近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公输班礼节性地还了一礼之后，又捡起了他的活来。他一边干活一边说，
4: 你们找我有何贵干？我对任何生意都无兴趣，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只想以自己的手艺做些有用的事，有用才不朽，其他都是妄谈。
0: 范蠡虽对公输班的傲慢有些不适，但想到他既然能创造如此之多的发明，必然善于吸取众家之长，或许还能听进逆耳之言，于是说，
3: 先生

0: 此之多的发明，为世人做出了许多有用的事，真是令人钦佩啊。敢问先生，如何理解有用与不朽？
1: 公输班放下手中一根木料，指着作坊里四处摆放的木器自豪地说，
2: 这些都是我有用的不朽功绩，先生可以为然。
1: 范蠡笑了笑说，
0: 啊，成教成教。先生所称有用与不朽的确令人耳目。余闻西鲁大夫穆叔去晋国聘问时，常对范鞅说，不朽之最高标准，首为对民有恩德，次为对民有功劳，再次是其学问言论对后人有教益。独见在先人眼中，只有生出这些效果才可称不朽。
1: 公输班初闻范蠡此番阔论，以为此人是在不屑于他，心中自有些不悦，只站在那里半晌不语。但仔细思忖后，又觉他言之有理。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对面来人，只见他淡定儒雅，不卑不亢，身上毫无一般商人的俗气，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好感。于是他停下手中的活计，对范蠡拱拱手说，
2: 别人一向视自己的创造发明为不朽，方才听先生对不朽的一番宏论，才知什么叫精深与高远呢。
1: 言语之间，公输班对范蠡的称呼已然改变。母吴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偷偷对七银说，
0: 师父已经对先生很友好了，他们会成为朋友的。
1: 七银不由得也大舒了一口气。范蠡说，
0: 鲁国自古人杰地灵，令诸侯各国仰慕，先生的这些创造发明更是让世人瞩目啊。看了这些，我才看到先生正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一步步走近。
1: 公输班听了精神大振说，
2: 来，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作坊。
1: 公输班向范蠡和齐银一件件地介绍着他的作品，让他们大开眼界。公输班拿起一把曲尺递给范蠡看，只见这把曲尺共四寸四分，分八字，即财、病、离、义、官、劫、害、吉。范蠡拿着那把曲尺爱不释手，公输班豪爽地说，
2: 先生若喜欢就送你一卷。
1: 范蠡连忙施礼答谢，之后十分珍惜地将曲尺藏入怀中。

0: 原生之一。
1: 范蠡当下便从公输班库房进了一马车的斧子、锯子、尺子等带回齐国。如此一来，鲁国之行算是满载而归了。返回齐国之后，范蠡将从公输班处带回的工具一样样摆放在殿中最显眼的地方，这是为给顾客观赏，更是为给自己启迪。还是在他们回来之前，一时就已经将后院的几间空房收拾干净。鲁吴到来一看，真是处处宽敞明亮，着实是一处干活的好场所。他心情愉快，自然推进了造马车的进度。后院里整日敲敲打打的声音传到街上，蚩夷子皮商铺正在造马车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闻之，每天络绎不绝前来观瞻。为造声势，一时还将范蠡刻的一块欢迎参观造马车的木牌挂在商铺门前。如此，蚩夷子皮商铺前就日日来者如云，有购物的，有看热闹的。高印散朝回府，一路铁青着脸走进书房，刚刚坐定，家臣送来一碗参汤，他只用舌尖沾了一下，就啪的一声将碗摔在地上，咆哮说：
2: 你们越来越不会做事了，这么冷的参汤也端给我。
1: 家臣吓得连退几步，便说小人知罪，便跪在地上收拾。高印的气还未出尽，就听到外面通报：
3: 高二爷求见。
1: 高印堂弟慌张进入书房，见面就问：
4: 听说大哥今日在朝堂与丞相发生了争执。
1: 高印气呼呼地说：
2: 田氏排挤众公族已成定局，在众公族中，我高氏更成了他的眼中钉。如今他不仅分割了我们的封地，连店铺经营的御用物资也从咱们手中夺走了，真是欺人太甚。
1: 高二爷说：
4: 我看这与勾践不无关系。
1: 高印看了他一眼问：
2: 我们的事与勾践有何关系？
1: 高二爷说：
4: 勾践正以他目无主上为借口逼他公开道歉呢。他虽然迫于诸侯压力认了输，那憋了一肚子的邪火无处发呀，就找咱们的茬呗。
1: 高印连叹几声说：
2: 咱们高氏一族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呀，主上根本不敢逆他的意主持公道，我今日实在是气愤不过，才在朝堂与他理论起来。他明明满腹阴谋诡计，却拿仁义道德来压我，你说这世上还有没有公道？
1: 高二爷也叹了口气说：
4: 哎，如今哪有什么公道，什么都由他说了算呢。
1: 兄弟俩越说越气，两人不由坐在书房里相对唏嘘起来。接连一段时间，来蚩夷子皮商号参观造马车的人络绎不绝。当人们发觉公输班产品的妙用，加之这家小店其他货物价格也非常公道时，商铺的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齐银见商铺生意好转了，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整日乐呵呵地接待着新老顾客，不厌其烦地给人介绍公输班产品的用法，一时也忙着将各类货物尽量配备充足。范蠡却很少在店铺中停留，他仍然不停地在临淄各商业点转悠。转悠了几天之后，他回来对一时说：
4: 不管眼下生意好坏，都得坚持下去，等马车造好后，咱们肯定会有转机。
1: 不觉已入晚秋，阵阵寒风刮来，将树上黄叶卷落院中。惠游捡起扫把清扫落叶，此时范夫人提着一大包药从外面回来，惠游一见急忙接了过来。
5: 我说一大早就不见了夫人，原来是……
1: 夫人撩了一下头发说：
6: 昨晚老爷听说你不服齐国水土，浑身燥痒，让我去给你买藿香、板蓝根、金银花等煎水喝。老爷还叮嘱说，一定要你少吃寒凉东西。
1: 慧由听得心中发热，不觉浑身更痒起来。他夹着膀子，用衣服蹭了蹭后背，说：“
5: 夫人身体不好，还总为我操心，慧由真是……”
1: 夫人拍拍他的背，说：“
6: 都怪我身体不好，把什么事都推给了你。你为这个家操的心太多了，我去买了点药，你还用想那么多。”
1: 慧由说：“
5: 夫人，快别这么说，有愧的是我。”
1: 夫人笑笑：“
6: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你怎么会有愧于我们？”
1: 慧由怕夫人看见他脸上的愧色，连忙走进厨房。夫人笑望着他的背影，叮嘱道：“
6: 先文火，后武火。”
1: 慧由来到厨房烧火煎药，他一边机械地往炉膛中添着柴火，一边失神冥想。
5: 王后，慧由觉得范大人一家都很善良，还有义师将军，虽然他的夫人连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杀害了，可他却没有背叛越国，求你们不要派人伤害他们了。慧由不想背叛你，慧由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1: 他还在无边无际地想着，就听见夫人在外面喊：“
6: 慧由，药煎好了吗？我怎么闻到一股糊味？”
1: 慧由闻声一惊，药果然煎糊了。他正慌忙地将药端起来时，夫人急急忙忙进来说：“
6: 大人说过，药煎糊了不能喝，倒着这罐，重新煎一罐吧。”
1: 慧由非常尴尬，他责备自己：“
5: 真不中用，白费了夫人一番心思。”
1: 自从与田横争吵之后，齐王既不出面主持公道，那些趋炎附势的大臣们，及至其他公族也审时度势，离他远远的，这着实使高印心灰意冷。他常常自语着：“
2: 黑暗如此，上下势力，上朝何意？”
1: 自此，他便称病不朝。一日，堂弟高二爷匆匆赶来高府说：“
4: 大哥，田氏终于对与我们作对的鲍氏动手了。”
1: 高印忧虑地说：“
2: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田氏一面用大斗放粮、小斗收贷的小恩小惠收买民心，一面挟齐王令公族势力越来越大，如今齐国公族中被挤的被挤，被杀的被杀，他既已朝鲍氏下了手，下一个就该轮到我高氏了。”
1: 高二爷道：“
4: 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1: 高印苦笑一声，在厅堂里慢慢踱着步：“
2: 还手之力，我高族在朝为官只有三叔与我，我俩虽在朝却是岌岌可危啊。近来我虽多日称病不朝，田氏却仍未放过我们，得早些为自己留条后路啊。”
1: 高二爷愤愤地说：“
4: 天下如此之大，难道就没有人主持公道？”
1: 高印似看破一切地说：“
2: 公道，这世上只承认强权，正所谓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齐国田氏欲代疆，鲁国却是三横专权，楚国和晋国互为牵制，这倒使得越国得了便宜。”
1: 高二爷道：“
4: 真没想到，一个被吴国吞吃了这么多年的越国，如今却如此跋扈。”
1: 高印道：“
2: 越国也只能强盛一时。”
1: 高二爷诧异地问：“
4: 如今诸侯各国都得看越国脸色行事，大哥怎么说他只能强盛一时？”
1: 高印摸着胡须说：“
2: 勾践能斗败吴国，光复越国，文仲与范蠡功不可没。可如今听说范蠡已经引离，勾践对文仲也不太信任了，这不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
1: 高二爷道：“
4: 是啊，勾践真是小人得志，做得太绝了。听说范蠡部下一时一家，连同刚出生的儿子都被诛灭了，真够狠的。”
1: 他话音刚落，就听到外面婢女的惊叫：“
5: 夫人，夫人，你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喜欢。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至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34度，郭阳25到34度，蒙城24到33度，利辛24到33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利辛县巩店镇2000多亩早熟翠冠梨迎来大丰收，抢先上市。
3: 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快递上门、快递费用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出汗多喝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总结性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纳了西方模式，结果党争分歧，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至今都难以稳定下来。庄子秋水中写道，且子独不闻夫受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我们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6: 防溺水儿歌，
7: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仰泳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前泳易受伤，轻踩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大闹。
3: 盛夏七月，到处果香扑鼻，利辛县巩店镇2000多亩早熟翠冠梨迎来大丰收，抢先上市。这种梨子脆甜爽口，品质出众，不光卖到省外各地，还成了带动镇上近千户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一大早，利辛县巩店镇永昌社区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翠冠梨果园里十分热闹，种植户王全正现场安排工人仔细挑选品相好的翠冠梨，忙着配合从浙江过来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货。张少辉：
0: 这梨很好吃，甜得很，翠冠梨最好的品种，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好吃。
3: 王全：
8: 主要就是想往浙江跟广东那边，那边人比较认那个品种，俺村里边这种的有大几百亩，我自己有几只亩的，这年年都是不为滞销的，非常好卖。
3: 翠冠梨核小肉厚，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吃起来还有一股蜜香味，比起北方常见的鸭梨能早将近2个月上市。今年当地气候条件不错，再加上日常管护科学到位，翠冠梨不管是产量还是口感品质都比往年更好。王全：
8: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分，它梨的口感呀，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一两个。
3: 永昌社区栽种翠冠梨已经有10多年时间，光是社区种植面积就近千亩。发展梨产业过程中，通过土地流转、吸纳村民入园务工、统一帮助销售果子等方式，带动近千户群众得到实惠。78岁的韩明勇老人和村里十几位乡亲一样，开春修剪树枝、授粉蔬果，平时施肥除草，到采摘打包，全程都在梨园干活，活不算重，收入稳稳当当。韩明勇：
9: 以前像俺这个年龄，干个1-2千的还不累，还休息，还得劲，一两回干，热都不干。
3: 翠冠梨成熟早，味道好，市场很受欢迎。不过等到采摘后期，总会剩下一批个头偏小、外形一般的果子，不好往外销售。针对这个难题，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多方考察市场，主动联系加工企业，由古井集团开展深加工。这些梨果会被做成梨饮、梨糖、一碗炖梨四类产品，既解决了次等鲜果难卖的问题，又能帮助集体和种植户再多增加一份收入。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红：
10: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种植技术，完善仓储配套，打造自有梨产品品牌，结合采摘油严谨产业链，持续做大做强本地的梨特色产业。
3: 最近这些年

巩甸镇大力发展特色果树种植，引导果农抱团发展，原先零散小规模种植的局面慢慢改变，朝着规模化打造品牌的方向发展。现在全镇培育出12家翠

0: 冠梨种植大户，年产值能达到4000万元，实实在在带动近年产值能达到4000万元，实实在在带动近千户群众就业增收。巩甸镇党委委员任硕驾：
1: 后续啊，我镇将继续引导各村发展，听院立院，有化果树品种布局，延长梨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推进农文旅融合，围绕梨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昨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行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快递上门、快递费用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回的过程中，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市邮政公司基地事业部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回答说，
3: 如果说像这种带刀具的，或者说要使用这另外的费用，这肯定是不没有这相应的规定的。同时如果有刀具这种管制刀具的类似这种产品啊，是不允许邮寄的。第一个呢，肯定是没有这种加收费用的这种相应规定。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哪里可以查询到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葛卫峰回答说，
3: 现在我们的高考通知书录取信录这个物流信息呢，从我们这个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这个小程序和这个 APP 上啊，都能查到相应的一些物流信息。同时呢，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呢，我们的投递是专人专车。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盛夏高温多雨，部分市民为图方便，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阳伞、雨棚。此类加装设施看似实用，却潜藏极大安全风险，极易诱发意外，沦为伤人隐患，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0: 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如遇突发状况，遮阳神器随时化身夺命利器，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此外，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非法加装遮阳伞危害大。
2: 一是遮挡视线，加装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车距，也很难看清交通标志、红绿灯、路面状况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二是改变车辆重心，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增大阻力，容易受风雨影响，遇到拐弯、刮风或者路面湿滑时，车身会剧烈摇晃，往往因不能控制车辆平衡而发生事故。
2: 三是增加事故碰撞率，安装遮阳伞的电膜车体面积会扩大，容易与其他车辆、行道树等发生刮擦。
0: 四是容易刮伤行人，遮阳伞的边缘与行人眼睛几乎同高，容易刮伤行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极其危险。
2: 五是可能造成二次事故，遮阳伞加装在电膜前部，其固定钢管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人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人的逃生。
0: 亳州交警在此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夏季出行可穿戴不遮挡视线的防晒衣、防晒袖套、雨衣等装备防晒防雨，同时戴好头盔，切勿私自加装遮阳伞、雨棚。
7: 增强法治意识，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治要督。

0: 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蹭蹭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读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必须坚持宣传教育研究共同推进，坚持知识普及、理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推动宪法深入人心，走进人民群众，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3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0: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2: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烈士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0: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
3: 健康小贴士：
0: 夏天出汗，不光流失水分，钠、钾这些电解质也跟着跑掉。要是运动量比较大，出汗很多，可以喝点淡盐水，也能喝乌梅汤、茶水或者绿豆汤。后面这几样钾含量足，刚好补上出汗流失的钾。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请不要让我变坏。
9: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0: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1: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9: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9: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0: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9: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安徽易升达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涵盖食品生产、品质管控、设备运维、数据智能、政企服务、新材料制造等多个热门领域，放出生产操作工、品控主管、生产经理、机修工、数据标注员、政企客户经理、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数十个优质岗位，岗位薪资跨度广、福利完善，适配不同学历、不同从业经验的求职人群。有意向的求职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待遇，可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巴菲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996652-2994，微信同号。安徽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王中元：177333951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亳州市分公司联系人许经理：1860968-9958。安徽易升达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侯先生：1813020-0098。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博纳：1530-0967-4300。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位于亳州高新区的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陆之宝药业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331-8053，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562-6182， 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李经理18158887777，高新区社会事务局0558568910。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阳光路上》。

0: 众朋友，这期的孙孙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在从严执纪上，要严格标准，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露头就打，严肃查处，向全党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有效的震慑效应。当前风腐一体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一方面要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问题，通过揭开风的盖子，揪出腐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要针对腐败案件反映的地区性、行业性、领域性作风顽疾，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对顶风违纪的更要快查严处，绝不姑息。
4: 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纠治基层小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以案件查办开路，以问题整改促规范，用系统治理固本，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面排查起底，摸清问题底数，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协同职能部门联动推进，紧盯行业主管部门、乡镇、村三类主体，聚焦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民生领域，围绕立项审批、招标发包、施工管理、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起底违规招标、拆分项目、指定承揽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复核监督，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坚持办案开路，强化城市震慑，把查办案件作为突破口，广泛收集信访举报、热线反映、审计移送等线索，深挖彻查背后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问题，通过查办典型案件撕开口子、打开局面，形成有效震慑，深化标本兼治，坐实后半篇文章，对典型案件深入剖析，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推动职能部门修订完善小微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投标、资金监管等制度规范，扎紧制度笼子，同时通报典型案例，开展廉政谈话，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4: 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任务，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推动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紧抓住责任牛鼻子，建立健全分管副县长加纪委副书记加职能部门加监督市组的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格局，坚持主动靠前，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围绕重点任务指出存在的短板弱项，会商解决办法，通过系统梳理和拉网排查等方式，定期梳理线索和案件情况，坚持动态更新，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协作区家等机制优势，联合职能部门带案下访，逐渐过筛，精准识别重点问题，并全部建立台账。此外，闲置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强化精准监督，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该县纪委监委指导督促开展2025年度集体经济收入盘点工作，核准资产，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进行出租，推动整治向提质增效延伸。截至目前，已新增规范问题合同73份，通过盘活资产、资金收益等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65.9 万元。
5: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作风整治、基层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持续健全权力监督制约长效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制度建设是工作落实的重要保障。为切实加强全区各单位权力监督制约，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作风建设关键环节，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以钉钉子精神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从严查处四风问题的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机关公务接待费管理、区直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公务用车驾驶员管理、国企商务招待管理等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明晰标准、规范流程、强化管控，切实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不断汇聚作风建设的强大合力。针对基层小微权力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的实际，桥城区纪委监委做深做实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运用，健全宣传推广、规范运行、闭环处置机制，围绕群众关心的党务村务、农村集体三资、惠民补贴、村级小微工程等事项，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群众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在线投诉，群众关心的2500多件事在线上得到了及时反馈，通过主动敞开群众监督窗口，倒逼基层干部依规用权、廉洁履职。制度建设是前提，执行是关键。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市组地联动监督、组组协同监督机制，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监督力量，通过专项督查、联合检查、跟踪问效等方式，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坚决防止制度空转、责任悬空。
4: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二级巡视员李成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调研员杜世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安徽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乾隆年间，王翦出任通永河道总督，取得朝廷才优守节的好评。王翦担任长芦盐运使司提举时，被乾隆皇帝召见。乾隆皇帝对他说：“汝操守，朕所深知，但身为运使，乃转籍耶？”意思是说，王翦当了盐运使，却不像别人那样身宽体盘，反而日渐消瘦，可见其人十分廉洁。后来王翦历任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广东巡抚，官至从一品。在甘肃，他亲临灾区设粥厂赈灾，辖区没有饿死一人。在湖北，他成立水井，清剿水匪，使长江两岸一时夜不闭户。在广东，他整治官场上的奢侈，严禁一切宴请，并普查当地祭田陋俗，把多余的土地分给平民，乡民无不称他为青天父母。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赵桥乡卢张庄以共建共享为抓手，发动村民捐物出力，主动参与村庄改造，进一步提升村民们的幸福感。
4: 侨城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申报通道正式开放，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赵桥乡卢张庄以共建共享为抓手，发动村民捐物出力，主动参与村庄改造，如今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进一步提升村民们的幸福感。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村，平整通畅的巷道，错落精致的五小园儿，让人眼前一亮。村民李殿新看着家门口崭新的小花园儿，心中满是欢喜。李殿新说，之前村内道路坑洼，杂物乱堆，闲置砖瓦随意堆放，如今全都派上了用场。村民自发拿出家中闲置砖瓦，助力村庄环境改造。李殿新：
5: 砖头瓦跟搁到，我也没啥用，转出来围这个小花园，这没瓦没瓦环境。
3: 村民李景明说，通过开展清杂整治，如今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柴草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景明：
6: 我房间屋后都拾到了，连臭连草都没有了，拾到了干净得很，群众满意。
3: 亮眼的整治成效源自全村上下同心共建，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自发投身洁净村建设，全民参与的氛围十分浓厚。赵桥乡卢张庄党委委员王贺：
7: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有些个别冒尖户呢还都是捐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哎，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3: 环境建好更要管好，该村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责任，推动村庄整洁常态长效。王贺：
7: 首先呢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园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4: 眼下侨城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申报通道正式开放，提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提交申请。
8: 符合咱的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条件，请你这两天带着残疾证去村部进行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
4: 在张店乡后窑村，村干部来到残疾群众家中，现场告知辅具申报相关政策，提醒家属及时准备材料办理申报手续。张店乡后窑村村民宋玉珍：
9: 说我买个轮椅得千麻烦呀，我买不弄那样正的，这有个好正的了，有个好正的给俺救济一个。
4: 为方便残疾人办理业务，今年残疾人辅助器具申领流程进一步优化，目前区级相关采购招标工作已经完成，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前往乡镇残联线下办理申请。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云：
10: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

0: 拿了身份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1: 据了解，桥城区完成招标工作后，供货厂商各类辅助器具品类信息都会录入省级辅具服务系统，残疾人登录线上 APP 即可查看器具目录，按需提交申请，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办理。除辅助器具适配政策之外，针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群体，残疾人创业补贴政策同步实施，为残疾人就业增收提供扶持。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
2: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3: 暑期高温天气来临，青少年溺水进入高发时段。桥城区汤林街道方水园社区、紧盯辖区河道、坑塘等重点水域，多措并举，织密织牢防溺水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未成年人生命安全。入夏以来，方水园社区划定重点巡查区域，组建网格员志愿者巡查队伍，在早晚人流高峰时段加密巡查，同时在岸边增设警示标牌和救生器材，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等形式普及防溺水知识，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重点关注留守儿童。汤林街道方水园社区党委委员王腾腾：
4: 我们每天沿着沿河路分段巡逻，只要看到孩子靠近水边，就第一时间上前劝导制止，巡逻的同时向路过的居民讲解防溺水的重要性，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紧盯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提高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3: 常态化的巡查与防溺水宣传，也让辖区居民的安全意识明显提升，不少家长主动配合社区工作，切实夯实家庭安全监护防线。汤林街道方水园社区居民赵所晴：
5: 社区挂了红幅，还有救生设备，也有巡逻的人员来喊话，我们也会互相提醒邻里家的小孩远离危险水域，大家一起互相监督，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安全。
3: 暑期是防溺水工作的关键期，方水园社区将持续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安全责任，补齐管控短板，不断织密筑牢暑期汛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以扎实细致的基层工作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全力护航广大未成年人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期。汤林街道方水园社区党委书记杨鹤：
6: 持续开展敲门入户宣传，把安全教育送到家家户户，下一步社区还会保持巡查力度不松懈，发动居民群防群治，为辖区青少年平安暑假保驾护航。
1: 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了解到，目前华佗百草园景区与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实行双园联动一票通游政策。根据新规，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取消单独售票，游客只需购买华佗百草园景区入园门票或曹操实景演出门票，即可免费通行，全域游览两大景区开放区域，全程无需二次购票与核验，实现一票畅游两园。需要提醒广大游客的是，两处景区及演出开放时间有所不同，其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每日开放至19:30，华佗百草园景区每日21:30停止检票，曹操实景演出时间为每日20:00至21:10，市民和游客可据此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与游览路线。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

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网友留言啊，他说打电话问的到现在都没有办好。您这样，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有没有到办理这个时限啊？如果说到办理时限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在帮您再转办一次，帮您再催促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您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高新区和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中城时代门地停电啊，一直没有修好，物业总是在拖，希望尽快修复。另外也请社区督促物业能够尽快把供电移交给供电部门。那这位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反映这个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电力的问题就是今天都解决了，现在解决了，然后现在就是剩那个电梯和那个地下室的问题。
0: 哦，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也联系了。
1: 嗯。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已经在督促啊，解决，先把那个今年的用电那个问题先给解决了呀。
0: 嗯，
1: 因为现在天那么热，这个是紧要的。
0: 他们查到这个停电的原因了吗？
1: 查到了，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正式移交给那个供电公司，
0: 嗯，
1: 就没给移交给国家电网，现在还是那个他们自己用的那种临时用电，
0: 嗯，
1: 然后他们没有钱去。移交给国家铺设那种整体的光缆嘛，就不是那个电缆嘛，就是说那个钱要几百万，他没那个钱现在。
0: 哦，那现在就是先把电给修好了，但是这个移交的事儿现在还不能移交。
1: 对，还是临时用电，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存
0: 在。哦，您刚才说这个地下室的问题，你有向他们反映吗？
1: 我向他们反映，他们就是说也在督促，也在保交房什么的。有，因为我们那有好几期啊，还有几栋楼正在等着保交房。地下室呀、啊、和那个电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因为地下室它一到下雨天，它地下室里面一进水就会把影响到电梯就会出短路嘛。
0: 哦。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们这边正在保交楼的，就是只有几栋楼是保交房的。
0: 嗯。
1: 它地下室的问题又要往后烧一烧。

0: 存在。
1: 哦，行，那目前来说
0: 电的问题临时的就是解决嘛，就暂时性的就是说，现在其他的就是还是没有什么保障。
1: 行，那这样卢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向他们反映了，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您先等待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再从中推进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展，好吧？
0: 行行
1: 啊，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好
2: 好，得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遇到这个小孩上学的问题。
2: 嗯，您说。
3: 因为我家在房在这个大唐国际租了一个房子，小孩今年谈幼升小。这个是幼升小呢，他是普通的家庭，他是就是没有普通的没有正式的固定的工作，没有社保，没有这个营业执照。他是一个特殊家庭，他的父亲吃爸爸就是他爸爸小孩爸爸吃低保。他们不管办营业执照，而且没有社保。想在大唐国际这个附近上小学，这个怎么办？
2: 在那租的有房子吗？
3: 房子租的有啊。
2: 备案了吗？
3: 备案了。
2: 也备案了。
3: 对。
2: 那今年
3: 他非要要求要社保，什么要营业执照，这个就麻烦了。
2: 现在是说是非要这个社保和营业执照吗？应该不需要吧？
3: 据听说非要。
2: 这个社保是证明在市区内工作，应该是这样，就是父母在市区有工作。营业执照呢是证明您在哪个地方有实际的这个营业行为，也就是一个是从商，一个是务工嘛，对吧？
3: 对。
2: 啊，就是。
3: 关键它是灵活就业，没有这些东西。
2: 灵活就业有交的有这个灵活就业的社保吗？
3: 没有，没有。
2: 也没有。
3: 灵活就业一般不给交社保。
2: 今年有一个变更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可能，这个一些证明，比如说这个，像无房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您这个备案的这个租房证明啊，需要您个人去开具。那今年呢，是数据都打通了，就是您租的这房子有没有备案，或者说您所说的这个社保也好，什么也好，您把这个信息提交上去，这个数据它自己就开始这个查询了，就不需要家长再来回奔波，我到这个单位去开证明，到那个单位去开证明，这今年是为这个改变哈。所以说您担心的这个，如果说他非得要的话，那这个他是通过后台来提供的。
3: 但是我不咨询了好多那个教育部门，他非要这些东西，你说到时候万一小孩上不上学，万一小孩上不到学怎么办？那时候因为他家里又不方便，家里没人接，我们就又没有法接送在老家上。
2: 您是孩子的
3: 爷爷。
2: 您是孩子的爷爷，您在市区租的房子吗？
3: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一个盲人。
2: 哦，您说孩子的父亲在市区租的房子？
3: 对对对。
2: 哦，行，是这样，您担心的这孩子上不上学是这个不用担心的，这个九年义务教育啊是一定让孩子有学上的。
3: 但是我咨询了好像又是什么绩效股啊什么，就他都说非要那些东西。
2: 如果说有相应规定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招生的原则就是就近划片免试啊，就是而且要坚持什么两个一致优先。
3: 不是，我说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们特殊人群总会有特殊的这个方法办法应该解决的，是吧？
2: 您所说的这个特殊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3: 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有没有特殊的办法，我也不知道。
2: 因为这个他们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就优先保证附近的，您想去这个学校去上学，您在他附近去租房子，所以说他们优先保障什么？优先保障这个学区内的房子。比如说您本来在这个学区，然后后来好多的这个孩子都在
3: 这
2: 个学校，
3: 不是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学附近在本校区，
2: 对，
3: 你在其他校区
2: 往年的
3: 稍微远一点也可以，但只要有学上，这稍微就在附近只要有学上就可以。
2: 刚才跟您说过了，孩子义务教育阶段一定会保障孩子有学上的，您这个放心好吧？
3: 但
2: 就是您现在
3: 不放心啊，听他那样说我就不放心了。

0: 现在哈，您现在是想，比如说您想上这个学校，如果说优先保障两一制，两个一制的学生他都没收完的话，那您想咱们在这儿租房上学，那可能就要分配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个附近学校。
1: 这样的分配到也都可以啊。
0: 嗯，
1: 关键我怕分配不到。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对，转办你给他讲一讲这特殊的有没有方法，这个在那里就近的地方上学，有空余学位，
0: 如果
1: 学位的话，
0: 对，有空余学位的话，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
1: 你比如说大唐国际有几个学校，就是比如说马园呀、市府啊、什么铁路小学啊，还有什么景湖小学啊，其中哪一个只有学位都可以。
0: 一般的这个学区划分不会划分双学校的，一般的不会划分双学校的，这就是这个学区是哪个学校就一个学校。可能说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小区，我离这个学校近，但是我却划到这个学区的另外一个学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它这个学区划分它是按这个小区或者路段嘛，对吧？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您说
1: 一个小区，比如说你在这本小区要装满了，肯定要分配到其他小区啊。
0: 嗯，对，
1: 是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保障两一致啊。
1: 我就是问问，
0: 孩子本来是在这儿出生的，
1: 就是、
0: 户口还在这儿。您说我不保障他先优先上他的这个就近的学校吗？对吧？教育部门也得这样考虑啊，对吧？对吧？
1: 对，我就是担心的事情就是上不上这附近的学校，别管哪一个学校，能不能上得上？
0: 您担心也有道理，但是呢，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上，这个是您放心的。
1: 他说你没有让你上户籍所在地。
0: 对，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到户籍所在地的话，那没有人接送怎么办？关键父母都在城里打零工，我们是盲人，一个都没有办法接送，
0: 所以说这是
1: 没法上。
0: 您所遇到的特殊情况，我们帮您转办过去。如果说有相应的学校可以安排的话，那他们肯定会帮你。但是哈，如果说刚才像我说的这个优先两个一制的学生都没有保障完的话，那这个没有办法。如果说像您一样，您说我是特殊，那还有其他特殊的情况呢？其他的都特殊的话，
1: 应该比这个特殊，应该比我们这个特殊的没有。这要是正常人的话，
0: 如果说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你特殊我也特殊呀，是吧？
1: 那设施不是，如果
0: 这是事实情况，
1: 这个
0: 如果说大家都搞特殊的话，那这个公平性就破坏了呀。为什么现在要搞这个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呢？对吧？
1: 你反映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吧。
0: 对，我们可以帮你反映过去。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那这个都好说，对吧？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那个位于永宁和服小区，那个超中区，就是现状是一楼的野猪，他种的私自种的李子，围合的小院。
0: 今天是不是回访您了？您是李女士吗？
2: 对。
0: 今天回访您了呀。
2: 我就现在就反映那个，城管不给经开局发函那个事儿。
0: 您说这个，因为可能其他听众朋友不了解这个事情，今天回访您的时候是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也就是桥城分局哈，是给您协助您进行了发函，对吧？但是现在他们又说是需要高新区这边规划部门，对吧？现在是城管不给高新区规划部门发函，然后让他们去协助，对吧？您现在诉求是这样。
2: 我现在就是诉求城管这边能给经开局这边发函。
0: 当时查的桥城分局查的也是他们，规划上是没有这样的，像绿化呀或者铁丝网这些没有的。
2: 但是还没回函的时候，把那个铝制围挡遗漏了。
0: 铝制围挡啊？
2: 我投诉的是铝制围挡，他没把最重要的遗漏了。
0: 绿植围挡是什么样的形式？它是在院子周边种了一排树吗？还是
2: 它没有院子
0: 啊？
2: 就是它用绿植围了一个院子。
0: 本来是没有院子。

0: 其他的这个一层住户也都没有院子，
1: 对，都没有院子。
0: 然后他用是绿化树吗？
1: 绿化树，然后现在有1.8米高左右围的院子。
0: 哦，1.8米高，相当于成人这么高了，比成人要高一点了。
1: 对，
0: 行，那现在就是他相当于把这个地给圈起来了，
1: 对，圈起来了。然后现在城管那边的意思就是铁皮，就铁丝网属于他们管，这个铝制，不属于他们管。他们说的是，就这个小区物业给这家人证明，就是他们收房的时候现状是，有违的这个铝制软隔离的。
0: 物业能证明吗？
1: 他说的物业从他们物业合肥总部寄过来公章，给他看个章。
0: 那这个能不能让您看一下呢？
1: 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0: 啊，所以
1: 他说的等长是资料都不齐了，再给我恢复到嘞。
0: 那他需要什么资料呢？
1: 他需要就是物业给他们那家证明的资料，证明他有院子，就是证明他收房时候的资料。
0: 啊，行，那这个如果说他们提供的话，您就保留相关的证据。
1: 他目前他。
0: 保留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以后真是他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走到这个司法途径了，他们的这个证据的真假，您也得找律师啊或者鉴定机构啊，您鉴定一下。
1: 主要是现在就是，由自轨局的规划处。
0: 所以说啊，因为这个，他们回复的时候回访您，您当时那个他们也跟您说了他们的这回复嘛。他们回复不就是说这个当时规划的时候没有这个铁丝网什么的，这个
1: 对
0: 吧？
1: 但是他们城管不认这个规划，他说，他不认这个规划，然后他意思就是物业那边不齐资料，然后这边都给我检，就是意思就是铝制拆不了。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城管部门进行转办。刚才也跟您说了，在中午回访的时候也跟您说了，但这个城市管理局是多少？八月十四号是吧？是8月14号吗？8月14号上线吧，应该是。
1: 但是俺很着急啊，这个是，目前来说这一次就是反应就拉扯的快俩月了，然后2021年的时候一直都反应拖拖拉拉，到现在一直没有部门解决，就推诿，然后城管这边永远压住这件事。
0: 行，那这样我们现在今天就帮你转办，下周可能会有人给你联系。如果说我看一下10个工作日也就快到到7号了，到8月7号10个工作日，就是最迟可能到8月10号就给你回访了。然后给你回访的话，如果说当时这个事还没办好，离14号也就4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中间就差个几天，然后到时候线上的时候，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市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也会在线上，好吧？
1: 好，行，
0: 行，好的，我们先帮您转办。
1: 好，行，
0: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亳， 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

0: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
1: 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博，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同柱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汤勇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罗平一行先后来到化祖安景区、桥城区古井镇药网村、安徽古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及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学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市文旅集团等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来博省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分享调研收获。罗平对我市中医药产业及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养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中医药康养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养生方式。当前，中医药康养服务需求旺盛，产业发展前景广阔。罗平强调，亳州要把握产业机遇，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围绕世界

0: 以康养旅游目的地。省政协将汇聚多方智慧和力量，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亳州中医药康养及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副市长严文昭参加座谈会，并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陪同吊唁并参加座谈会。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报道。我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全市积极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生产供给稳步

0: 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拉动 GDP 增长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8.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3.3%，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8.8%。 上半年全市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民生投入不断加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 2.5%，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7.8%。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 0.5 亿元，同比增长 0.5%。 民生支出179.3亿元，增长 10.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 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增支明显，分别增支 1.9 亿元、8.7 亿元、8.7 亿元。上半年，全市金融信贷继续扩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77亿元，同比增长 8.7%。人民币贷款余额4348.9亿元，比年初增加215.8亿元，同时增长 6.2%。 截至6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2.31%， 失业人员再就业1.5万人。
1: 立新台记者黄宽盐城报道。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环。立新县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中存在的听不懂、记不住、分不清难题，创新推出线上小屏幕与线下小板凳相结合的宣传模式，促进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入脑入心。
2: 大家看，这个矿泉水瓶属于可回收垃圾，放在这个蓝色垃圾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剩菜剩饭属于厨余垃圾，放在这个其他垃圾里面。
1: 在立新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包村干部刘康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向群众讲解可回收垃圾与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直播间里，他耐心细致讲解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的核心要点，用群众最为熟知的方言土话，将过去复杂的分类知识和分类方法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讲给群众听，并配合直观的演示，让抽象的分类标准变得具体可感。永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刘康：
3: 生活垃圾分类在农村有农村的难点，在于居住分散、留守老人多，传统宣传方式难以触达。我们便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用乡音土语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真正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转变。
1: 短短的2个小时直播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数百条留言不仅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更激发了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社区居民张磊在线上看完直播后，便着手整理家里的各类垃圾，将学到的垃圾分类两分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居民张磊：
4: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不管能不能回收。现在看到直播过之后才知道，剩菜剩饭、果皮树叶这些其他垃圾也要单独分出来，扔到指定的收集点，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1: 线上直播的热度并未止步于屏幕，而是迅速转化为线下行动的力度。立新县朱王社区顺势将直播间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与群众拉家常、聊心事的方式，面对面讲解村民在分类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手把手指导大家如何

0: 整洁、省态一举、文明有序的门立乡镇。
1: 民生时事进行时，贵阳台记者王斌报道。贵阳县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织密15分钟养老圈，切实解决辖区居民养老难题。面对城区空巢、独居、高龄老人增多，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贵阳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运营的原则，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引进专业社会力量，打造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天怡暖心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
2: 从项目用房配套设施到备案审批，民政局全程保姆式服务推进，还给予我们运营及建设补贴资金上的支持，我们才有信心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团队。
1: 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建立需求台账、清单消耗，精准对接老人差异化需求，实现养老不离社区。入住老人刘爱琴：
3: 来这了4个月，已经4个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儿女谁有谁的事，谁有谁的家，他们没有也不能照顾进去的。
1: 入住老人李东升：
4: 我今年都90了，在这留着呢，比在家吃的也如实，玩的也如实，娱乐的也如实。有时候有病，他们经常的上到屋来去检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齐备的很，所以在这个天天心胸开朗。
1: 养老综合体里，房间内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设有中医康复室、综合娱乐室等功能分区，配备适老化、智能化设备，为入住老人提供了安全、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杨明：
2: 我们从一日三餐到日常陪护、健康养护、细化每项服务，坚持常态化、精细化运营，不做表面文章，把嵌入式养老做细做实。
1: 今年以来，贵阳县高龄津贴享受3.7万人次，发放资金715余万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参与5800余人次，涉及资金400余万元。特困供养人员保障4.1万人，发放资金4731余万元，切实筑牢了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底线。贵阳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翟宝明：
5: 强化政策赋能、多元发力，两年来累计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1500余万元，建设补贴200余万元，有效破解受办养老机构硬件升级、日常运维的资金难题。同时，我们紧拧养老痛点，深耕嵌入式服务，坐实每件民生小事。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梁区赵桥乡卢张庄以共建共享为抓手，发动村民捐物出力，主动参与村庄改造，道路、庭院、村容全面提质，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得到村民们的广泛好评。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村，平整通畅的巷道，错落精致的五小园让人眼前一亮。村民李殿兴看着家门口崭新的小花园，心中满是欢喜。李殿兴说，之前村内道路坑洼，杂物乱堆，闲置砖瓦随意堆放，如今全都派上了用场。村民自发拿出家中闲置砖瓦助力村庄环境改造。李殿兴：
7: 砖头瓦跟搁头我也没啥用，砖出来围这个和小花园没瓦没瓦环境。
6: 一件件闲置砖瓦变成街边景观，配套完善的路灯照亮村内小路，环境的改变也让村民格外爱惜如今的村容。李殿兴：
7: 对的，怀着来过来这路灯安的好，我都很喜欢，出来黑着啥事都干都方便。
6: 村民李景明说，通过开展清杂整治，如今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柴草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景明：
8: 对，房间屋后都拾到了，连臭连草都没有了，拾到了干净得很，群众满意。
6: 亮眼的整治成效源自全村上下同心共建，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自发投身洁净村建设，全民参与的氛围十分浓厚。赵桥乡卢张庄党委委员王鹤：
9: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 有些个别冒险户你还

0: 它都是卷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哎，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1: 环境建好更要管好，该村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责任，推动村庄整洁常态长效。王贺，
0: 首先呢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园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2: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7月23号上午，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举行校院合作签约暨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启医教融合、双向赋能的崭新合作模式。现场，双方围绕人才共育、实习实训、专业建设、教学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细化合作内容。双方代表签署校院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将为学生提供专业化、规范化临床实践平台，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临床岗位，实现课堂理论与临床实操无缝衔接。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医护系负责人陈强：
3: 此次校医合作搭建育人新平台，华佗中医院作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让护理专业、康复技术专业、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专业的学生将理论结合临床实操，夯实专业技能，为中医药行业培育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
2: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宣教负责人李铁铮：
4: 一方面为学校学生提供优质的临床实践平台，推动职业教育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依托学校教学资源，提升医院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实现优势互补。双方携手合作，是华佗故里中医药资源的强强联合，将为亳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2026年全市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5.3亿元。上半年全市计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剩余13个未开工项目已转入三季度继续推进。全市第一批省重点项目99个，总投资98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6.9亿元。1到6月预计完成投资122.5亿元，投资完成率69.2%。新开工46个，开工率93.9%。全市谋划申报第二批省重点新建项目49个，总投资2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3.2亿元。
2: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较一季度回升0.3个和0.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共有13个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万元，其中安徽省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075元，在中西部地区中位居前列。
1: 今年1到6月国家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这3类证书分别是：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与绿色职业等级证书； 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
2: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拖移清理。自今年7月份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共清理僵尸车100多辆。交管部门提醒市民，若发现车身严重破损、轮胎干瘪失效、号牌缺失、长期静止不动的疑似僵尸车，可随时拨打110举报反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博，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
1: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

0: 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共。

0: 风貌灵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7: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 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8: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 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9: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1: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

0: 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为安排的，往方向。
3: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我觉得很荣幸。

0: 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3: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

0: 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

0: 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李钊，欢迎李行长。
5: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先生咨询，听说呢现在很多的银行信用卡在加油和购物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到满减的优惠，想问一下徽商银行有没有这种信用卡，如果说有的话该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
5: 好，那个我们信用卡这一块，那个整个这块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不同的时段可能推出不同的活动。针对刚才这位听众讲的这个加油满减，包括一些购物的，其实我们也有这个具体的活动，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加油优惠这一块，就是每周五的时候10点可以登录我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上面手机银行 APP 上面有个信用卡热门活动，目前可以参与的活动是1分钱可以抢购中石化满200元这个立减20、10和5块这种3种券，它这个是有这种加油满减的活动。另外这个像购物餐饮和购物也有一些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饮优惠的时候，你只要微信绑定我们徽商银行这个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鸡包括我们这个詹记桃酥这块消费的时候也有相应的优惠，最新的优惠活动是满30元可以立减10元，但是每天名额是有限的，每天名额是有4000个。另外就是那个针对这块，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这一块点外卖比较多的，其实我们现在最近针对这个外卖这块也有相应的优惠，是每周六包括这个周日的时候，在这个饿了么 APP 或者支付宝这个 APP 上面，支付宝这个饿了么这个小程序上面，只要是绑定我们这个信用卡点餐的话，也可以享受满20元这个随减的活动，最高可以立减到18.8元，这个每天名额4000个，这是一些具体的优惠。另外一些我们在这个民生交费方面，比如说交水电费方面也有相应的优惠，具体可以 登录我们那个可以关注我们徽商银行信用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因为一些最新的活动基本上在上面

0: 都会有显示。
1: 好，感谢你的介绍。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的 ETC 到期了，从哪里去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江总。
2: ETC 现在如果到期的话，可以到 ETC 中心，也是可以直接去换，相对来讲方便一点。因为现在银行几乎就是这个业务相对来讲已经办的比较少了，但是更方便的一点就是带着自己的行驶证，然后到凤尾河小区门口有一个 ETC 中心，那里面可以直接办。
1: 好的。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俺妈是在市里边退休公务员办的回乡的社保卡，我想问一下她退休工资可能打到那个卡里。
1: 好，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2: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因为如果是持有汇上银行的社保卡的话，如果退休工资是可以正常的打进我们汇上银行的社保卡里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前几年与当地的人社局签订了这个养老代发的一个协议，就我在我们行可以发这个机关养老跟企业养老的退休待遇。然后如果你是新办的，他比如说大概在本期的话是如果是那个企业养老的话，他不用到银行或者社保局然后更换卡号。如果是部分企业的养老的退休的话，您需要把你的卡号报给银行或者是报给当地人社局，就可以直接发放这个退休待遇。
1: 您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现在定期存款的利率是多少？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2: 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啊，感谢关注汇上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3个月的大概是在0.9%，6个月的是1.1%，1年的1.2%，2年的是1.3%，3年的目前是1.65%。然后起存金额呢是50块钱起存。另外呢，我们行也有一些大额存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是存期3个月的大额存单，利率是1%，6个月的呢是1.2%，1年期的是1.3%，2年期的1.4%，3年期的目前是1.7%。然后目前各项那个大额存单以及定期存款都是到行都可以直接办理的，目前额度还是比较充足。然后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可以在如果有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办理；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就近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都可以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带着银行卡可以直接办理。
1: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

0: 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也比较快，同时这个随借随还，这块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徽商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或者这个我们市区现在也有七家这个支行，如果这个你这个附近离哪家那个支行比较近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去具体和咨询办理。好，感谢这个对我们那个这块这个业务的关注。
1: 要有房子款多贷点，
0: 如果有
1: 还有主贷。
0: 好，如果有这个房子的话，可能这个更好一点，因为我们那个针对这个专门这个抵押类的贷款，有这个抵押物的，有专门这个针对性的贷款。目前我们行里边针对这个抵押类的贷款里边有一款产品叫这个原押贷，就是以这个房产抵押这种担保的方式向个人这个发放这个贷款，这块额度目前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期限最长可以做到10年，利率最低可以做到2.9%。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也可以做到这个线上进行申请，包括合同签订和这个提还款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可以到这个就近的银行网点去咨询，或者说是通过我们这个徽商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直接线上申请。申请的话也比较方便。
1: 好，感谢。
2: 你
3: 有疑问吗？
1: 好，没有了，没有。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4: 啊，我想问一下子公证时效的问题。今天是上线的，不是徽商银行吗？
3: 嗯。
4: 是这样。我请徽商银行领导，就是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父亲呢，就是去世了，就突然去世了。后来呢，我们因为他生前也没留下什么遗嘱粮什么的，我们后来呢就是通过手续，正规的手续，到银行里，到徽商银行去查呢，他生前在徽商银行呢有3笔款，目前呢有2笔都是定期的，2笔呢就是已经到期了，还有1笔呢是明年呢到期，明年下半年到期。我们家人呢就是商量一下，想今年呢把公证做了一下，就把公证先做一下子，然后等明年呢最后一笔款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把3笔款呢在一块儿，再取出来，再处理掉。
3: 嗯。
4: 就想问一下子我们徽商银行的领导，这个公证，因为公证处说他们的公证是是时效性是就长期有效的。他们想让我们问一下银行，就是徽商银行，他对公证的时效是不是有要求，有没有要求？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3: 好，那我们有请江总给您解释一下。
5: 好，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去世呢，如果是有公证处的公证，市级以上的公证书，然后是可以到我们银行按照正常的就是遗嘱正式法定的继承顺序然后来继承的，然后至于这个时效性是以公证处的公证时间为准。
4: 就是我今年要做了公证，我明年到期过以后拿着是可以用的。
5: 对，只要他这个公证书在有效时期内。
4: 有效时期内。好，那谢谢你这个问题。
5: 需要提示您一下，就是如果您明年拿着公证书到我们银行来办理业务的时候，您需要就是所有的遗嘱的，就是法定的人员、
4: 相关人员
5: 携着这有效证件需要到行里同时办理。
4: 这个我知道。好。另外一个呢，我还想有一件事，是不是你留一个哪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到时候万一我有什么，我好及时的。有相关问题再及时的咨询，或者留法务，或者留什么办公室的一个电话。
5: 这样吧，您要不然把您的有效联系方式留给后台，然后我们下播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直接联系，可以吗？
4: 可以。
3: 您的电话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4: 记录下来了。
3: 对。到时候下线之后会有徽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专门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这个诉求之后，到时候再。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其他没有。因为我等了这个上线等了很长时间。好，那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徽商银行的领导。好，再见。
3: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

0: 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在手机上能不能操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朱总。
1: 这位听众您好，徽商银行在徽商银行办理大额取款，基本情况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嘛，就是我们这个银行也和家庭一样，你家里不可能放那么多的现金，如果你需要一些大额的，包括5万了、10万了这些大额现金嘛，银行需要提前做准备，还是需要提前预约。另外这个预约方式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机银行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来预约的。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说自己呢是上班族，想问一下，如果说在徽商银行申请贷款的话，需要什么材料？最高能贷多少钱？利率是多少？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2: 好，针对这个上班族这块，一般我们上班这块都缴存的有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目前其实我们有两款产品都可以来申请。如果这个目前是既缴存公积金又缴存社保的话，可以申请我们那个婚姻一贷。婚姻一贷这块目前也是全部是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额度还是比较高的，最高可以贷到100万，期限是最长可以到7年，利率是最低是可以到3.0%。如果是目前是没有公积金只有社保的话，我们有一款专门的产品叫徽享新一贷，就是目前它是这个只要有社保就可以贷，也是全部线上模型进行审批，这个贷款额度的话最高可以到30万，利率最低是可以到3.1%。这是我们目前两款针对这个上班族的这种用于日常消费的这种贷款。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要的是公微信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们的这个电话打不通，现在一号线上是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我们马上要接听一号线上的听众的电话，那目前550-1116以及553-2370和553-2371都是可以打通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后面这三路电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接听551-1234这路电话的听众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最近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有啥优惠？
0: 好，我们有请孙总给你介绍一下。
2: 好，我们目前这个房贷按揭贷款利率啊，基本上5年期以上的，目前执行利率是3.0%，年是3.0%，就年化利率3.0%。
3: 啊，现在像首付款这块最少呢？
2: 首付款是最低可以到15%。
3: 管好，那我去现在网点再看看。
2: 好，你准备是买新房子还是二手房？
3: 准备买那个新房
2: 子。新房这个只要这个楼盘和我们那个徽商银行如果这块是有合作的话，可以直接申请到我们那个徽商银行申请这个相应的房贷，这个房贷。
3: 好，那我问问他们楼盘的销售。
2: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说，之前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在徽商银行贷了50万，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该怎么样去办理？我们有请孙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这个如果以前做的我们有这个按揭贷款，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的话，现在那个可以到我们这个银行网点预约，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徽商银行手机银行在线上预约这个提前还款。现在一般我们要求是这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那个预约。同时这个就房贷这块提前还款的话，当时按这个合同约定，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的，不过目前我们那个执行的都是这个违约金这块都是暂时减免，所以说这个有相应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那个营业网点，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徽商银行手机银行进行线上预约提前还款。
0: 好的。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手机银行每日转账的限额是多少，这个能不能自己去设置，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朱总。
1: 好，这位客户你好，你说的是那个手机银行限额对吧？
0: 嗯，
1: 手机银行限额呢，它是根据我们这个是后台总行后台这个规则，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平常的交易流水啦，你的这个或者是平常的往来啦，然后它自动一个规则，可以自动来调整。
0: 嗯，
1: 然后客户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是因为有些特殊情况或者有些异常交易了，他会给他进行限制，然后这时候呢客户可以拿到身份证到我们网点去进行来个调整。
0: 嗯，调整这个可以在手机上去申请吗？
1: 是可以申请的。
0: 可以申请。
1: 对。
0: 额度有没有限制呢？
1: 额度它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它根据不同的这个交易流水的或者额度不一样嘛，它有不同的额度啊。
0: 嗯，好的。
1: 嗯，
0: 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这个专门给小孩办的卡，是怎么办的，能不能印照片，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江总跟他解释一下。
2: 感谢这个网友对我们那个汇商银行产品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我们行确实有一个针对于16周岁以下儿童办的汇宝成长卡，然后这个卡呢是有两种画面，一种呢是普通画面，分蓝色和粉色，就是男孩版和女孩版，另外一种呢就是定制画面，定制画面呢可以自己上传，就小孩的照片呀或者父母的一个照片都是可以，就是你可以选择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另外呢这张卡就是除了正常的就是定制化服务以外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存取现金、消费结算以及转账这些基础的一个服务。另外这张卡呢也是享受我们行金卡的一个待遇，也就是说行内取款、短信这些都是不收手续费的。然后另外呢，如果就是有一些我们匹配的有一些增值服务，就是汇宝存储罐的一个产品，它可以对应就是比如说你家长给小孩打一笔钱了以后，这个这个汇宝存储罐是可以显示余额，就有这个功能的。
0: 这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行发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行发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发热线。您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谯城发展，
1: 展示谯城魅力。
0: 谯城之声，
1: 谯城之声。
0: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当前正值夏玉米生长关键期，受持续晴热少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干旱情况。为有效应对旱情，保障玉米正常生长、稳产高产，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科学调度设备，开展昼夜灌溉模式。眼下，谯城区赵桥乡的千亩玉米田迎来生长关键阶段，田间绿意盎然，长势喜人。但近期区域降水偏少，降雨分布不均，持续干旱天气给玉米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在种植大户交葵的连片玉米地里，多台喷灌设备有序运转，滋润着长势旺盛的玉米植株交葵。
3: 这段时间你看吧，这个天气比较干旱，雨水分布的不均匀，俺这个地方得一二天都没下雨了。除了这个，我这连田家也得开动六个机子，都是海边上浇，现在已经浇了基本上是百分之八十了。
1: 交葵今年种植的玉米面积有1000余亩，农场采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模式，分类配备自动化喷灌、转盘式喷灌等专业设备，通过多设备同步作业，大幅提升灌溉覆盖面和作业效率。交葵，
3: 我们农场地比较多，你看其中有300多亩，是那个自动喷灌，还有这个几百亩这个相当用的转盘浇的，同时开动6盘机子，就是说一天晚上浇200亩左右。
1: 谯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4: 目前我区的玉米就是普遍进入这个大喇叭口期，这个时期呢也是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阶段，同时也是田管的重要时期。这时候你根据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当前天气比较干旱，我认为这个田管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抗旱保苗，要进行及时的灌溉补水，以促进作物的正常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强病虫害的厨房控制，因为据质保部门预测，这个玉米的发生危害比较重，还有这个玉米的病害，像玉米南方锈病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这个同方同治，达到一喷多除的目的。
2: 近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转供电、阶梯电价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黄伟回答说，
5: 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3厘一度啊。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这种电价政策。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道东驿厂区使用的转供电价格在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黄伟回答说，
5: 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发改委关于这个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一度的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一共使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
2: 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黄伟回答说，
5: 一个是建议你这个空调 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这个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空调开高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空调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面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
6: 来自乔城一线的报道。
1: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乔城一线的消息。为规范辖区文化市场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乔城区古城镇多部门联合出击，深入辖区网吧、 KTV、 台球厅等重点文旅场所，开展夜间专项突出检查行动，为暑期文化市场筑牢安全防火墙。当晚，联合执法检查组紧盯夜间经营高峰时段，直奔人员密集、风险隐患集中的经营场所。在网吧，执法人员严格核查上网人员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落实身份核验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对场所内的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应急照明设备是否正常运转等消防安全关键环节进行地毯式摸排。在 KTV 等歌舞娱乐场所，检查组重点检查场所的治安防范措施、未成年人进入标识张贴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等违规行为。针对部分场所存在的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应急灯损坏、巡查记录不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责任人立即整改，并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清零。
2: 乔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智慧助老志愿服务活动，20余名志愿者与40余位老人结对，手把手教智能手机操作。志愿者们聚焦微信视频、线上挂号、手机支付等高频场景，并增设反诈专题。志愿者采用大屏演示加一对一辅导模式，放慢节奏，耐心讲解。志愿者还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中奖诈骗、养老保健品诈骗、冒充亲属要求转账等常见诈骗套路，提醒老人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遇到疑问及时联系子女或社区工作人员。下一步，该街道将持续聚焦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智慧助老系列活动，不断丰富老有所学的内容形式，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进一步提升集镇环境面貌，打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乔城区双沟镇以柔性服务代替刚性管理，组织多支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头巷尾，用一场有温度的专项整治行动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志愿者们走街入户，向沿街商户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要求，细致讲解环境卫生规范，主动上门帮商户搬移占道货品，规整乱堆杂物，疏导拥堵路段，全程柔性劝导，贴心协助，一次次弯腰搬运，一句句暖心劝导，既解决违规问题，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2: 近日，乔城区立德镇政府联合市区妇联及立德中心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暨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为辖区儿童送去安全知识与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宣讲人员结合近年发生的溺水事故案例，以案说法，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生动讲解防溺水6不准原则、溺水自救与施救基本知识，重点强调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玩耍等要点。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在场家长发放防溺水一封信，督促监护人切实履行四知责任，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守护合力。在关爱服务环节，市区妇联领导代表妇联组织为辖区品学兼优及家庭困难学生集中发放助学金，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奋发学习。
1: 上周末，在亳州市人民医院，一对来自阜阳市阜南县的患者连连点赞，得益于我市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深度战略合作， 众多顶级肿瘤专家在博诊治，让皖北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省级同质化诊疗服务。家住阜阳的刘宝芳早年患上宫颈癌，2022年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术后恢复良好。放在过去，每一次复查后续治疗都要驱车赶往杭州，600多公里的路程来回不仅耗时耗力，还给家庭增添不少负担。阜阳患者家属李登营：
7: 那以前我们都要往浙江跑，往杭州跑，都是一复查要往杭州去，就是放疗啊、化疗、检查都要往杭州跑。再到这里以后，那省事很多了，方便好多了，确实方便我们老百姓。
1: 7月18号，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朱涛带领妇科肿瘤培训团队来到亳州，开展2026年妇科肿瘤专科医生培训，并在我市开展手术指导、专家义诊。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朱涛：
8: 那我们还有一个带教的任务，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肿瘤的高水平的技术培养给我们当地的肿瘤医生，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到高水平的诊疗技术。
1: 除此之外，一大批前沿肿瘤临床科研项目也将落地亳州，患者不用外出就能用上抗癌新药，享受国内前沿个性化治疗。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后续就诊问题，朱涛表示，专家工作站长期扎根亳州，自己也会经常抽空过来坐诊、做手术、带教培训，把帮扶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朱涛：
8: 我们也让我们亳州人民医院肿瘤医院的自己的医生啊，到我们浙江省来进行培训学习。那这样的话，通过人才的培养教育之后，我们能够更多的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问题。那这样呢，也就免于一定要奔波这么远到我们杭州啊、上海、北京啊去就诊了。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相信一定会深耕在亳州，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6: 健康小贴士：
2: 炎炎夏日，不少人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误以为是天气太热导致的疲劳，其实大概率是体内寒气堆积发出的预警信号。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一款家常茶饮，可以轻松化解夏日隐形寒气。进入夏季，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大家离不开空调冷气，生冷寒凉的食物也备受青睐，但长期贪凉会让寒邪悄悄侵入身体，淤积在体内无法排出，起初并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四肢发沉、精神萎靡、体虚乏力等不适症状。而一款简单易做的姜枣茶就是夏季驱寒养生的绝佳选择，使用的原材料也很家常，制作简单，适配大众日常调理。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董海燕：
9: 夏季暑热，空调生冷饮食成为日常，寒邪容易侵袭人体，引发全身乏力。中医讲究寒则温之，生姜具有温经散寒的作用，红枣具有补益气血，两者搭配在一起炖煮，以后可以使身体微微发汗，驱散体内积留的寒气，是很适合夏季日常调理的食疗方。
2: 用生姜和红枣慢煮出的姜枣茶温和滋补，饮用后不会燥热上火，只会让身体微微发汗，通过自然代谢的方式把夏天积攒的冷气、寒气逐步排出体外。不过养生食疗讲究因人而异，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用姜枣茶，盲目跟风饮用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董海燕：
9: 姜枣茶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对于一些湿热比较重的患者不建议饮用。
10: 欢迎参加妈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1: 是垃圾？
12: 不对，是干垃圾。
1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1: 哦，原来是这样。
10: 请听题： 在家洗头梳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3: 哦，长知识。
6: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0: 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亳，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
4: 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亳，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同柱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汤勇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罗平一行先后来到化祖安景区、谯城区古井镇药网村、安徽古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及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学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市文旅集团等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来亳省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分享调研收获。罗平对我市中医药产业及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养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中医药康养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养生方式。当前中医药康养服务需求旺盛，产业发展前景广阔。罗平强调，亳州要把握产业机遇，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聚焦新产品、新项目、新场景，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业态创新、人才培养、品牌塑造等，探索中医药康养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世界级康养旅游目的地。省政协将汇聚多方智慧和力量，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亳州中医药康养及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副市长严文昭参加座谈会并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会。
3: 本台记者陈倩倩报道，我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全市积极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生产供给稳步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6.1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458.2亿元，增长4.2%；第三产业增加值782.4亿元，

0: 增长 5.4%。 上半年全市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13.9 亿元，同比增长 2.2%。 夏粮播种面积 669.2 万亩，增长 0.6%。 粮食总产量 328.7 万吨，比上年增加 3.1 万吨，增长 0.9%。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31个行业大类中18个保持增长，增长面达 58.1%。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贡献突出，增加值分别增长 16.9%、 26.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6%，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7.8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拉动 GDP 增长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8.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3.3%，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8.8%。上半年全市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民生投入不断加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33.4 亿元，同比增长 2.5%，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7.8%。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9.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 0.5 亿元，同比增长 0.5%。民生支出 179.3 亿元，增长 10.0%，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 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增支明显，分别增支 1.9 亿元、 8.7 亿元、 8.7 亿元。上半年全市金融信贷继续扩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77亿元，同比增长 8.7%。 人民币贷款余额4348.9亿元，比年初增加 215.8 亿元，同时增长 6.2%。 截至六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2.3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2.31%， 失业人员再就业 1.5 万人。
1: 立新台记者黄宽、严成报道。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环。立新县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中存在的听不懂、记不住、分不清难题，创新推出线上小屏幕与线下小板凳相结合的宣传模式，促进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入脑入心。
2: 大家看，这个矿泉水瓶属于可回收垃圾，放在这个蓝色垃圾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剩菜剩饭属于厨余垃圾，放在这个其他垃圾里面。
1: 在立新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包村干部刘康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向群众讲解可回收垃圾与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直播间里，他耐心细致讲解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的核心要点，用群众最为熟知的方言土话，将过去复杂的分类知识和分类方法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讲给群众听，并配合直观的演示，让抽象的分类标准变得具体可感。永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刘康：
2: 生活垃圾分类在农村有农村的难点，在于居住分散、留守老人多，传统宣传方式难以触达。我们便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用乡音土语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真正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转变。
1: 短短的两个小时直播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数百条留言不仅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更激发了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社区居民张磊在线上看完直播后，便着手整理家里的各类垃圾，将学到的垃圾分类两分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居民张磊：
3: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不管能不能回收。现在看到直播过之后才知道，剩菜剩饭、果皮树叶这些其他垃圾也要单独分出来，扔到指

0: 现在的干部能主动坐在我们身边，就像邻居串门一样，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就能当场问清楚，大家心里也就敞亮了，分类也就自然而然的事了。
1: 诸王社区党支部委员李伟：
2: 这种线上线下的双轮驱动，让我们找到了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难题的钥匙。现在村民不仅自己分得好，还主动当起了宣传员，带着左邻右舍一起参与，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局外人变成了主人公。
1: 刘康：
3: 诸王社区的实践证明，只要方法对路，服务到位，农村垃圾分类这道难题也能变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加分项。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创新宣传载体，凝聚全民共建合力，携手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文明有序的门类乡镇。
4: 民生时事进行时，贵阳台记者王斌报道。贵阳县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织密15分钟养老圈，切实解决辖区居民养老难题。面对城区空巢、独居、高龄老人增多，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贵阳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运营的原则，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引进专业社会力量，打造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天怡暖心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
5: 从项目用房配套设施到备案审批，民政局全程保姆式服务推进，还给予我们运营及建设补贴资金上的支持，我们才有信心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团队。
4: 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建立需求台账、清单消耗，精准对接老人差异化需求，实现养老不离社区。入住老人刘爱琴：
6: 来这个4个月，已经4个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儿女谁有谁的事，谁有谁的家，他们没有也不能照顾进手的。
4: 入住老人李东升：
7: 我今年都90了，在这里头呢，比在家吃的也如实，玩的也如实，娱乐的也如实，有时候有病他们经常的上到屋来去检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齐备的很，所以在这个天天心胸开朗。
4: 养老综合体里，房间内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设有中医康复室、综合娱乐室等功能分区，配备适老化、智能化设备，为入住老人提供了安全、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杨明：
5: 我们从一日三餐到日常陪护、健康养护、细化每项服务，坚持常态化、精细化运营，不做表面文章，把嵌入式养老做细做实。
4: 今年以来，贵阳县高龄津贴享受3.7万人次，发放资金715余万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参与5800余人次，涉及资金400余万元，特困供养人员保障4.1万人，发放资金4731余万元，切实筑牢了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底线。贵阳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翟宝明：
8: 强化政策赋能、多元发力，两年来累计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1500余万元，建设补贴200余万元，有效破解受办养老机构硬件升级、日常运维的资金难题。同时，我们紧拧养老痛点，深耕嵌入式服务，坐实每件民生小事。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梁区赵桥乡卢张庄以共建共享为抓手，发动村民捐物出力，主动参与村庄改造，道路、庭院、村容全面提质，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得到村民们的广泛好评。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村，平整通畅的巷道，错落精致的五小园儿，让人眼前一亮。村民李殿兴看着家门口崭新的小花园儿，心中满是欢喜。李殿兴说，之前村内道路坑洼，杂物乱堆，闲置砖瓦随意堆放，如今全都派上了用场。村民自发拿出家中闲置砖瓦，助力村庄环境改造。李殿兴：
9: 砖头瓦跟搁头，我也没啥用，砖出来围这个小花园，没瓦没瓦环境。
1: 一件件闲置砖瓦变成街边景观，配套完善的路灯照亮村内小路，环境的改变也让村民格外爱惜如今的村容。李殿兴：
9: 围这个花园，来过来这路灯安的好，都很喜欢，出来黑了啥日子看都方便。
1: 村民李景明说：

0: 开展清杂整治，如今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柴草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景明：
1: 我房前屋后都拾到了，连柴火连草都没有了，拾到了干净得很，群众满意。
0: 亮眼的整治成效源自全村上下同心共建，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自发投身洁净村建设，全民参与的氛围十分浓厚。赵桥乡卢张庄党委委员王鹤：
2: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有些个别冒尖户呢还都是捐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但是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0: 环境建好更要管好，该村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责任，推动村庄整洁常态长效。王鹤：
2: 首先呢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园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3: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威报道。7月23号上午，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举行校院合作签约暨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启医教融合、双向赋能的崭新合作模式。现场，双方围绕人才共育、实习实训、专业建设、教学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细化合作内容。双方代表签署校院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将为学生提供专业化、规范化临床实践平台，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临床岗位，实现课堂理论与临床实操无缝衔接。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医护系负责人陈强：
4: 此次校医合作搭建育人新平台，华佗中医院作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让护理专业、康复技术专业、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专业的学生将理论结合临床实操，夯实专业技能，为中医药行业培育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
3: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宣教负责人李铁铮：
5: 一方面为学校学生提供优质的临床实践平台，推动职业教育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依托学校教学资源，提升医院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实现优势互补。双方携手合作，是华佗故里中医药资源的强强联合，将为亳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2026年全市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5.3亿元。上半年全市计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剩余13个未开工项目已转入三季度继续推进。全市第一批省重点项目99个，总投资98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6.9亿元。1到6月预计完成投资122.5亿元，投资完成率69.2%。新开工46个，开工率93.9%。全市谋划申报第二批省重点新建项目49个，总投资2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3.2亿元。
3: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较一季度回升0.3个和0.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共有13个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万元， 其中安徽省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075元，在中西部地区中位居前列。
0: 今年1到6月，国家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这三类证书分别是：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与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
3: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拖移清理。自今年7月份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共清理僵尸车100多辆。交管部门提醒市民，若发现车身严重破损、轮胎干瘪失效、号牌缺失、长期静止不动的疑似僵尸车，可随时拨打110举报反馈。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博，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
0: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
3: 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软鹰众人从太师府翻墙往出跑。前边厢来一个胡同，这胡同前面有一人挡住去路，而且四面八方都是官兵人等。阮英一看坏了，后边有追兵，前边有堵截，怎么办？往哪跑？他们仔细一看是谁呀？堵截他这位呀，正是金翅大鹏盖世英。阮英知道，盖世英你别看是占山的，讲义气。看了看旁边的唐铁牛等人，带我上前与他搭话，看看他能不能把咱们放了。他要是能放咱们，那咱们就不用费劲了，也不用费事了，也不用打斗了。众人点头试试吧。就这样，阮英到近前一抱拳，因为他都是轻纱蒙面，总然是轻纱蒙面呢，声音都听出了。盖寨主，盖寨主，我阮英与你有礼了。哦，啊，原来是阮侯爷呀。是啊，今天我们来到府内，本想抓麻雅里，可是没想到中了你们的计策。我和我们的众弟兄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是能讲义气，能看江湖路上的那些义气，你把我们放了。如果说你不讲究，那么咱们就在此处分上下高低，论个胜败输赢。阮英这几句话呀，盖世英心中暗想，我不能抓他们呐，我到状元府去看我女儿时，他们可真是那么仁义，那么仗义，把我放到啊，把我迎接到里边，又把我送出来，人家可谓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人受恩惠，我应该要报啊。人得要懂得积人的恩德，都说君子记的是恩，小人记的是怨。我盖世英可不是那种小人，想到此处，哦，哈哈哈哈，既然如此，我放你们过去，因为在这之前你们曾经对我有恩，你们对我不薄，我盖世英岂能忘怀？你们随我来。就是盖世英在前面跑，手提他的护手双钩，意思打败了，就在前边跑，给他们就引掌出来。前边厢官兵啊都围着呢，冲啊，杀呀，别叫他们

0: 我们一定要铭刻肺腑，告辞。盖世英看他们远去的背影，心想：这些人呐，都是英雄啊。可是，虽然说阮英你们是英雄，但是你也是我杀弟之仇啊！杀弟之仇我还没报呢，可是你对我还有恩，还有仇，恩仇交集在一起。不说阮英他们回去了，盖世英带人也回去了。这时节，太师府都知道那位赵玉是奸细，暴露了吧？你看到不？都暴露了。阮英其他众弟兄都回到了一处，回到了状元府之内，怎么办呢？坐下之后又商量，马亚里没救出来，这回是打草惊蛇了。看来这马亚里他们得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啊？咱们必须打听明白，上哪打听去啊？没处去打听。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众人都是啊，思索，低头不语。哎，就在这时间，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唐三将军得知啊，唐铁牛把眼睛往上瞅瞅，啊，我是什么事啊？外边厢来了一个老头，干巴巴的，说有事要找你。看这老头，哎呀，唐铁牛啊，精神来了，他急忙嘎嘎悠悠的出来了。哎，你们先等一会儿啊，我到外面看看。唐铁牛来到门前一看，正是那位干巴老头。哎呀，老人家，您来了。哎呀，是啊，我来了。嗯，那您来了，怎么？那您来，往里请，往里请，请到里边和众位相见一叙。哎，不了不了，我不和他们见面。那你不和他们见面，你想到哪里去？哎，你没有住处吗？啊，我有啊。好，就到你的住处。老头跟着唐铁牛来到自己的房内，老头坐下了，唐铁牛给倒一杯茶。哎呀，老人家呀，你多次帮我们了，不知道您老人家贵姓高明啊？啊，你住哪儿啊？今天你再不说呀，我们以后想报答你的恩情都找不着你呀，不知你是谁呀？嗨，唐都尉，恩不恩的倒无所谓，报什么恩？我也受你的恩惠不少啊！啊，这回呀，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御房街啊，御房街地名叫燕子窝五号。
1: 哦，燕子窝五号。
0: 御房街，好，老人家，那我记住了，我一定有时间会拜访你的。哎，你不用拜访我，我有事找你呀。你想，你是大忙人，身为官职，
1: 你能有时间去拜访我吗？
0: 啊，老人家，那倒也是。老人家，今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事？
1: 我呀，来到此处给你们送一个重要的信息
0: 啊！你们现在是不是想知道马亚里在什么地方啊？哎呦，老人家呀，太想知道了。
1: 老人家，我还没问你名呢，你叫什么名啊？
0: 哎，别问我叫啥名，你看我长得干巴吧，你就叫我干巴老头这就行了啊。
1: 哦，那好。
0: 唐铁牛听他说马亚里，这眼睛就亮了。
1: 老人家，你知道马亚里转移到什么地方了？
0: 哎，这不是吗？昨天你们到状元府不去找那位马亚里去了吗？去抓他没抓着是不是啊？
1: 对呀。
0: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了？哎，我去了呗，但是马亚里现在被他们转移了。啊，是啊，我们也在想啊，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转移这个地方啊，我可知道，就在咱们东京城里有一个道观，叫玄都观。
1: 哦，玄都观，
0: 嗯，玄都观有一位观主，福姓欧阳，单字名公，那可是武林高手啊。这个欧阳公在那里为观主，他不单武功高，还会炼丹呢，是个炼丹的道士。这个老道和蔡京好，情同手足一样。蔡京啊，给他介绍给皇上了，听说皇上对他还好。这不是我探听到这个消息了，我就来给你们送信来啦。
1: 哎呀，唐铁牛一听，这可真是大好机会呀，太好了！老人家，你还知道什么？我听说呀，皇上和他称师兄师弟那么称呼，他称皇上为师兄，皇上啊，还给他起了，皇上给他，这冠呐，玄都冠。有封号了，说是皇二峰的禁地啊，禁地就是说谁也不能来。这里呀，就是供皇上给皇上炼丹的地方，你知道吗？现在呢，欧阳公啊身价倍增，我告诉你，他有蔡京和皇上的
0: 这大靠山，谁能惹得了啊？把那位马雅里压到他们关内什么地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有本事啊，去到玄都观吧。啊，我该说的都说了，我要走了。哎，老人家，你先别走，我带你去见见我们那些众弟兄。哎，不用见了，见你一人就行了啊，走了。老头说话说走就走，唐铁牛把他送到外边，转身回来，众弟兄等着唐铁牛呢，都在想让唐铁牛想办法，知道他心眼多。阮英看了看唐铁牛，三哥，办法想出来没有啊？怎么去找马雅里呀？马雅里能转移到什么地方啊？三哥呀，你是平时虽有智谋的，今天你显现你的能耐啊，说出来。哎呀，办法我早都想好了。怎么没有？唐铁牛啊神气十足。我告诉你，我知道马雅里在什么地方。三哥你快说吧，别卖关子了，我都急死了。哎，我告诉你啊，马雅里呀，现在就在玄都观。玄都观有一个老道，叫欧阳公。这老道啊，专门奉旨意给皇上炼丹的。你看，皇上吃他的丹药，那武功要高强，咱们怎么能进去找那位马雅里呀？哎呦！
2: 唐铁牛说出这番话，旁边厢尉迟骁说了，哎，怎么没办法，咱应该找皇上去呀，让皇上下旨意把老道抓起来，他窝藏马雅里，把马雅里的交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费那些周折呀？阮英说，大哥，
1: 找皇上去，咱们没凭没据，皇上能信吗？
2: 就平白无故怀疑说马雅里在他们玄都观，万一要没有怎么办？
1: 找不到马雅里，咱们可有欺君之罪呀！啊，
2: 哎呀，这个我都没想到。旁边厢小乐宝眼睛一亮，来到了唐铁牛近前，
0: 师傅，这事儿我能帮忙啊、哦！
1: 乐白儿，你怎么能帮忙啊？现在我们都一筹莫展呢，你有什么主意啊？
2: 师傅，是这回事儿，刚才我听明白了，那个老道欧阳公是我的姨父啊。
1: 什么？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师傅啊，我和我姨父分别多少年了？
1: 这不我去看看，我去帮你打探打探。
0: 嗯，唐铁牛一听，很好，老板啊，如果说你真是你姨父到那里，你探事情那可就易如反掌了。但是你要多加小心。
2: 哎呀，师傅，我知道。
1: 你多难去？
2: 我现在就去呀、啊。
0: 你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去应付你的姨父啊。
2: 是。乐宝回到自己的房中，把自己的衣服全脱下，换了一身啊
0: 平常的衣服。
1: 阮英等人呢都很高兴，没想到
2: 这关键时刻又有人出头了。有句话，山穷水尽皆无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想到乐宝
1: 和老道是亲戚，太好了。等着乐宝消息吧。乐宝勾奔玄都观，来到了玄都观门前，他站住了。哎呀，玄都观可真不小啊，但是很寂静，一点都不热闹。人家寺院都有上香的、还愿的，怎么这里这么新、这么安静呢？乐宝
2: 止住脚步了，他往上一看，就见旁边有一副对联儿，写的是上联写是长生不老神仙府，下联是与天同寿道人家，横批三个大字玄都观。
1: 哎呀，
2: 乐宝看完了，门关着呢，啪啪啪，一叫门，里边厢踏踏踏有动静，走到门前。咣当，吱妞，谁呀？
1: 有一个小道童往外看，一个小孩儿了啊！
2: 啊，请问你找谁？
1: 哎呀，小师傅，我想问问，这是神都观吗？啊，是啊。神都观的观主是叫欧阳公吧？
0: 不错，正是。你有事儿啊？
1: 啊，对呀、啊，
2: 那是我的姨父。你往里通报一声，你说我叫乐宝，我来找我姨夫来了。小老道从上到下看了看，好吧，在此稍后。小老道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厢出了一位老道。
1: 乐宝一看这个老道啊，头戴九梁道巾，身穿灰色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足蹬水袜云鞋，手拿拂尘。乐宝一看，虽然说他记不清了，但是
2: 也面面慌慌的瞅着，好像姨父。这时老道说：“小孩儿，你到这里找谁呀？找我有事吗？”
1: 啊，老人家，您是欧阳公仙长，
0: 不错。不量天尊，正是贫道。
1: 哎呀，姨父，乐宝叫声姨父，扑通跪倒在面前。姨父啊，我可找到您了，姨父。说着话，泣不成声。
0: 哎，你是谁呀？
1: 姨父，您不认识我了，我是乐宝啊。乐宝，啊，孩子。你怎么来了，姨父？我这两年就找你呀，没想到才早找到您老人家。快到里边请，到里边说话，
0: 到里面说话啊！老道就把孩子让到里边，他的贺轩里坐下了。
1: 乐宝，你把事情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姨父啊，自从我娘走后，我娘就让我找您，我呀一路之上讨要为生，就来到了京城。 后来呀，我才听说您老人家在这玄都观里当了出家道士，我这不今天才到这里找到您了。姨父，我总算见到您老人家了。
0: 哦，孩子，
3: 一路之上让你受苦了，这回你在这里住就不走了啊，在我这里住着。姨父，我在你这里住，那我得干点什么呀？
0: 你什么都不用干。
2: 不，我都这么大了，我得帮你干点啥事儿啊？
3: 姨父，你庙里有多少人呢？
0: 嗨，算我就三个人，有一个做饭的，有一个打杂的。
2: 姨父，那这庙怎么这么清静啊？怎么有
3: 降香的呢？
0: 嗨，孩子，你不知道啊，
3: 这庙里呀，
1: 我这庙啊，不准有降香还愿的。我现在呀，在这里炼丹。
3: 啊，炼丹？给谁炼丹呢？
1: 我炼丹呢，专门给皇上吃的。孩子，以后
0: 我会教你炼丹的。
2: 姨父，我会和你一起出家，我也当个老道。
0: 哎，胡说，
2: 你当什么老道啊？
0: 我就是万般无奈了，我才出家当老道。
2: 你小小年纪，你当老道以后就不能娶妻生子了，不能娶妻生子，你们乐家那不就断了后了吗？啊，常言说得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孩儿啊，别想那些，以后姨父我教你炼丹，疼是以后啊，
1: 我会见到皇上，
0: 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官，你也能啊有个出入。
2: 姨父，那既然如此，我就感谢姨父了。
0: 就把乐宝留下了。
1: 孩子，
3: 今晚上你和我住啊，还是自己住啊？要自己住，在那边东配房，那里有空屋子，有床，有被褥。要是感觉寂寞、孤单、害怕呀、啊，你就和姨父我住在鹤轩里。
2: 姨父，我自己住害怕，我和您住一起。
0: 乐宝心想，
1: 我得打探麻鸭里在哪里丫头啊，我得和我姨父亲近呐、
0: 啊。好吧，今晚上就和我住一个床吧。
1: 乐宝被留下了。哎呀，乐宝这一留下心里特高兴啊。晚上吃饭，这都惯院了，都是素菜。乐宝也不管那事儿，素点中，哎，只要我姨父能留下我，能打探消息，我能为我们那边办事，不能立功，哎，那就好。
0: 这天晚上，乐宝啊睡到一更天起来了，
2: 姨父，我要上厕所。
0: 往外走，东南那就是乐宝，到外边去方便遇见一件事情，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3: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2: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3: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4: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5: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6: 附属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2: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怀抱凌云志，万丈英雄气，田野埋麒麟，良禽困羽翼，蛟龙封浅水，反被鱼虾戏，平生运未通，世事不如意。小乐宝自告奋勇要来到玄都观见他姨父。当见到他姨父时啊，哭得那个惨呐、啊！乐宝会演戏，姨父啊，这么多年我就找你呀、啊，没想到我才见到您老人家。姨父，我妈临走之时就告诉我，在世上只有姨父是我的亲人了。我一路之上讨着要着，来到东京城。得知姨父出家在玄都观，我这才来看您老。老道一听，再仔细一看，真是乐宝，把他带到里边贺轩之中。孩子，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唉，你都干什么了啊？一天都以什么为生啊？乐宝说：“姨父啊。”我以什么为生？讨要为生呗。这回你就别走了啊，就在姨父这里待着。姨父，那你给我点什么事要我干干呢？你什么都不用干。以后啊，你呀和我学炼丹。行，姨父，那我明天干什么？你明天呢？明天再说明天的，先别说了啊，吃饭。要小道士把小乐宝带到后边，吃的都是素斋。晚饭过后，今天晚上小乐宝要和姨父睡觉，他想探听探听麻衙里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是睡到1更多天，他起来了，他在里边睡，老道在外边，一个床。姨父，我肚子疼痛。我要方便方便啊，好吧，厕所在东南角，去吧。 乐宝急忙穿着鞋下地，把门开开，到外面直接勾奔东南。他方便完了，他想，我得看看这庙里都什么，都有什么地方可藏人的啊！哎，瞅来瞅去，那边东北那边也是个大殿，那边也是个偏殿。哎，在西北有一个大塔，这大高塔。哎呦，怎么回事？这庙里咋能有塔呢？他不明白怎么回事，这塔呀得有十多层。哎呀，怎么回事呢？他在树木林子里，他就瞅着塔，哎，看来看去就听见那边院子有动静。哎呀，什么动静？他顺着声音就找下去。哦，在墙那边，他是抖身形，嗖上墙，在墙上，他往那边张望。哦，那边还有一道墙。这个练武功的声音从那边墙传讲进来的。小乐宝抖身形下墙，又上了那道墙，上了那道墙，来到墙上，胳膊肘弹住墙臀。往下观看，哎呦，就在前边不远，有两个人，那个是丫鬟在那站着呢，有一位姑娘在那里手持宝剑，杀杀杀杀，呵，正练呢，练得真有劲呢。就见这女子身体匀称，但是晚上看不清她的面目，手拿宝剑，正在走行门迈阔步。一招一式，哎呀，这个剑练得好啊！哎呀，当他看到了高兴时，乐宝喊了一声：“好，好剑！”一声好，不要之紧的姑娘唰把剑招收住。什么人？随着说话声，姑娘抖身形就来到了墙里切近。往墙上一看，你是什么人？啊，对不起，姑娘。乐宝转身在墙上啊，想往下下，想要走，还没等走之时啊，就被姑娘用红套索唰，套索扔出去，就把小乐宝脖子给锁住了。你给我下来吧！哎呀，这乐宝啊，当时就掉下来了。他急忙用手摘这红套索，摘下来了。哎呀，你这个丫头啊，不懂情理，我还好怎么啊？

到绝妙之处，我不由自主的我就喊了一声好。姑娘，你为什么就这样对我无礼？无礼！姑娘此时拔宝剑，照着小乐宝分心就刺，一百剑刺向乐宝。小子，看你不像个好东西。乐宝一看，哎呀，你这个丫头啊，我看看你，你还用剑刺我？看拳，看脚，呵，这两个人打起来了。乐宝啊，没有兵刃，就用着拳脚相迎。心想我打不过他，这丫头挺厉害。再说了，时间长，我姨父会被怀疑我呀。他虚晃一拳，抖身形上墙。上墙刚要下去，这姑娘到墙底下往上了一近身，一伸手想抓他脚脖子，可没想到脚脖子没抓住，抓到他的鞋了。乐宝右脚这么一蹬，坏了，这鞋呀被姑娘给拽下去了。乐宝也不管那些，光着脚丫子穿一只鞋，扫扫扫扫扫扫扫扫跑了，翻墙进到里边，回到鹤轩之中。他呀，轻手轻脚把门开开，进到屋内，恐怕惊到了姨父啊。到屋内上床，倒在里边躺下了，心想这丫头是谁呀？

0: 在外边把门开开了啊，女儿啊，天都这般时候，怎么还不休息呀？来找爹有事吗？爹，刚才我发现一个人到我那边要我给打跑了。
1: 是吗？什么人呢？
0: 一个14、15岁的毛头小子。啊，
1: 不没伤着你吗？
0: 没有。爷两个在外边说话，
1: 小乐宝从门缝往外一看呀，
0: 正是那位姑娘。哎，怎么回事啊？管我姨夫叫爹啊，是我姨夫的女儿。我老道怎么能有女儿啊？他也不敢言语。这时这姑娘说了，爹，让他跑了，把鞋要给拽下来了。
1: 哦，好啊，孩子，爹你没怎么地，那么你就回去吧，有话明天再说。这时节呀，这姑娘说的话，她往屋里进。爹，你这院没有来人吗？
2: 哎呀，我这院呐没有来。
0: 谁上庙来干什么呀？
1: 哎，你还别说，孩子，你有一个表弟来了，来。
0: 我给你引荐，乐宝啊，出来！乐宝一听姨夫叫，不能不出去了。哎呀，到在外边，
1: 姨夫，你叫我有事吗？
2: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你的表姐。

0: 去早回，你怎么到那边去了？
1: 哎呦，是这回事儿，我听见练武之声，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表姐呀，我好奇，我就想看看去。
0: 行了行了，这事就算过去啊，以后要多亲多近。
1: 是，姐姐，对不起，我给你赔礼道歉。
0: 欧阳玉如一听是表弟，那还说啥的，啥都不用说了。姑娘回房，老道
1: 回到里边见到乐宝。乐宝啦，我告诉你，在这庙里呀，你待好好待，不要给我惹祸，更不要惹事，知道不？今天晚上是你表姐，要是别人家你这样无礼，人能饶你吗？是不是？
0: 啊，姨夫，是，我知道了，姨夫，我知道了。既然知道了，回房休息去吧。这天晚上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乐宝早早起来，姨夫啊，今天你让我干什么？
1: 你呀，今天给我到街上买点药去。
0: 好，姨夫，我这就去。乐宝啊，很高兴，我到街上买药，我能到状元府把我来的事情和众人说一遍。免得他们担心，特别我师父总是挂念我呀。
1: 乐宝到街上把老道开药单子全都买好了，然后拐一弯就来到状元府，
0: 见到众人。哎呀，乐宝你回来了。
1: 唐铁牛站起身形，哎呀，宝贝儿，怎么样啊？你姨父认你没有啊？
2: 师父，一切顺利，我姨父认我了。
1: 啊，那就好，在里边
0: 多加留心，多加留意里边玛雅里到底压在什么地方，你要查探明白回来送信。
1: 是，师父，我知道了。乐宝把他的事情说完了，我得回去了，免得姨父对我生疑心，好吧，多加小心。
0: 乐宝回去了，把药放下。师傅，
1: 姨父，你看这药我抓来了。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这不是吗，差一味药啊，找好几处才抓到啊。
3: 你在这里要学炼丹，
0: 先把这药啊认全了啊，
3: 慢慢的，今天没啥事儿，把这药名都认好了，记好了。我呀，这教你武功，以后啊，以便防身。
1: 那是，姨父。老道啊，把事情安排完了，
0: 又教他武功，让他练。到晚上了，乐宝心想：这玛雅里在什么地方啊？哎呀，这玛雅里
1: 能不能在那塔里头啊？那塔
0: 是装什么玩意的呢？他正琢磨之时，晚上倒在床上，他躺下了。就在这时，老道还没倒下呢，就听外边厢有人说话。哎呦，谁说话呀？
3: 小乐宝
1: 轻轻的起来，从门缝往外一看，呀，
0: 啥时候来一个老道呢？乐宝仔细一看，认识南烈门。这南烈门他是在太师府看见的，就见他的姨父啊迎上前。哎呀，道兄，给叶之间来到此处有什么事吗？
1: 啊，是啊，有事。被他姨父就请到了，
0: 他住的是西间屋，把这老道请到东间那边屋里。东间屋里啊，供着的是元始天尊的一个塑像，
1: 在旁边有桌子，桌上有茶杯茶碗。就见欧阳公给这位南烈门倒上一杯茶，
0: 小声说：道兄，你来一定有事吧？
1: 是啊，我奉太师之命来到这里，让你好好把那玛雅里看好了，
0: 别让他在那里着急， 我这里还有一封书信，请。

0: 书信呢送给玛雅里是太师写的啊。另外你让他写一封回书，我过两天来取啊。那好那好。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南烈门走了。乐宝一想，哦，看来这玛雅里真在这玄都观呐。嗯，我要多加留神我姨父。乐宝啊，见南烈门走，他姨父往外送，然后他姨父又回来，又推他这贺轩的门进来。老道到屋内，来到床前，轻轻地说：“乐宝，乐宝，睡着了。”乐宝心想：“这姨父试探我呢。”他假装睡着了。乐宝，哎呀，姨父，你还没休息呀？姨父，哎，没有呢。你睡着了吗？啊，我睡着了。姨父，怎么了？啊，没什么没什么，不过刚才我做一个梦啊。乐宝，你做什么梦？我梦见呐，大街之上那么些人呐，哎呀，那人可多了，都在议论什么太师蔡京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见有一伙人举着棍棒去奔太师蔡京，就打他。当时我一看把我吓醒了。啊，老道心想，可能是我和南烈门说话，这孩子听见是蔡京呢，有可能啊被他听一句两句。好了好了，没事了，睡觉吧啊，明天还有事儿。是姨父。到了第二天，这天晚上，这个老道啊吃完晚饭就见他出去了。乐宝从后边跟着他，心想我看你干啥呀，就见他直接拐弯抹角给我西北内高塔而去。书中暗表这塔呀有名，叫慈安塔。老道给我慈安塔而去啊。乐宝在暗处瞅他，老道从身上摘下一串大钥匙，拿出来一个就把这慈安塔的大锁头咯嘣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门推开，就见老道进去了。小乐宝跟着就来到塔下，他想进去可是他没敢，就知道玛雅里就在塔上。这事儿我要探听明白，然后我得画一张地图，我得把它送出去。小乐宝仔仔细细看了这里，看着这里的一切，记在心中。他急忙转身回去，回去背着衣服就画了一张图。到时候咱们再说。乐宝到了第二天，老道又说了：“乐宝啊，今天没啥事儿，再给我买点药去啊，我开个单子。”是。乐宝一想，太好了，借这个机会我还能去到状元府。乐宝到街上把药买好，又勾奔状元府，见到众人一说，唐铁牛说：“你发现什么事了？”师傅啊，我发现了，玛雅里指正在
1: 那个塔里面，那个塔呀有个名儿，我知道了，叫慈安塔。还有昨天那位南烈门去了。
0: 哦，南烈门见你姨父都说什么了？
1: 我听得不太清楚，就是我就听说蔡京写什么一封信让我姨父给玛雅里送去。
0: 啊，这是千真万确了。众人一听又高兴
1: 是又着急呀。
0: 高兴的是玛雅里有了下落，着急的是怎么能把他抓住啊，
1: 这塔怎么能进去呀、啊、
0: 宝贝儿啊，你说你姨父那有大钥匙，那是钥匙在他身上带的，
1: 你能把他弄到手吗？能把那门开开吗？
0: 乐宝啊想了想，师傅，我能，我一定能。 那好，你打算多早开门？你们多早去，我就多早开门。阮英看了看众人，好吧，咱们明天晚上定更以后，二更左右，那时也去。你把门开开。行，
2: 叔叔，师傅，到时候我把门开开，
1: 那我就不能在那里帮你们去抓马亚里了，因为我姨父那、
0: 对我他可生气了。好，只要你把能把门打开，那你就是立功了。好，说完这些事情，乐宝离开了状元府，赶奔玄都观，见老道。
1: 老道一看这孩子把药买回来，嗯，好，
0: 歇着去吧。乐宝回房歇着。这天晚上没事儿，到了第二天，
1: 小乐宝琢磨呀，我怎么能把我姨夫这大钥匙偷出来呢？那钥匙一大串子，在他那裤带上挂着呢。
0: 晚上睡觉，老道把那裤子脱下来就放到一旁。小乐宝啊，在他睡觉之前，他瞅着这姨夫
1: 把钥匙放裤子上了啊，我怎么能把它解下来呢？
0: 姨夫，今天，哎呀，今天呐，姨夫，我突然之间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哦，想起什么事儿？
1: 我想起来，姨夫，你是出家多少年了？
0: 哎呀，出家20来年了。姨夫啊，那你在这里就这么孤孤单单？
1: 是啊，我这不是每天炼丹吗？
0: 啊。小乐宝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姨夫，我困了，我要睡觉了。好吧，我也困了。乐宝这才眼珠一转，小乐宝偷钥匙打开慈安塔的门。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网友留言啊，他说打电话问的到现在都没有办好。您这样，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录一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有没有到办理这个时限啊？如果说到办理时限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再帮您再转办一次，帮您再催促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您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让我们导播帮您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高新区和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中城时代门地停电啊，一直没有修好，物业总是在

0: 托，希望尽快修复。另外也请社区督促物业能够尽快把供电移交给供电部门。那这位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管理员这个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电力的问题就是今天都解决了，现在解决了，然后现在就是剩那个电梯和那个地下室的问题。
0: 哦，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也联系了。
1: 嗯。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已经在督促啊，解决，先把那个居民的用电那个问题先给解决了呀。
0: 嗯，
1: 因为现在天那么热，这个是紧要的。
0: 他们查到这个停电的原因了吗？
1: 查到了，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正式移交给那个供电公司，
0: 嗯，
1: 就没给移交给国家电网，现在还是那个他们自己用的那种临时用电，
0: 嗯，
1: 然后他们没有钱去。移交给国家铺设那种整体的光缆嘛，就是那种电缆嘛，就是说那个钱要几百万，他没那个钱现在。
0: 哦，那现在就是先把电给修好了，但是这个移交的事儿现在还不能移交。
1: 对，还是临时用电，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存在。
0: 哦，您刚才说这个地下室的问题，你有向他们反映吗？
1: 我现在在反映，他们就是说也在督促，也在保交房什么的。因为我们那有好几期啊，还有几栋楼正在等着保交房。地下室呀、啊、和那个电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因为地下室它一到下雨天，它地下室里面一进水就会把它影响到电梯就会出短路嘛。
0: 哦。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他们正在保交楼的，就是只有几栋楼是保交房的。
0: 嗯。
1: 它那地下室的问题又要往后烧一烧，现在就是还是说钱资金不够。
0: 有这个时间吗？
1: 嗯。他说的是说十月底好像是给一个具体的一个回复，反正就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那
0: 个。哦，行，那目前来说现在现状就是这样了。
1: 对，就是说基本上反正就是用那个用电的问题临时的就是解决嘛，就暂时现在就是说、现在其他的就是还是没有什么保障。
0: 行，那这样，陆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向他们反映了。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您先等待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再从中推进这个事情的这个进展，好吧？
1: 行行。
0: 啊，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
0: 好，得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这个小孩上学的问题。
0: 嗯，您说。
2: 因为我家在这个大唐国际租了一个房子，小孩今年谈幼升小。这个是幼升小呢，他是普通的家庭，他是就是没有普通的没有正式的固定的工作，没有社保，没有这个营业执照。他是一个特殊家庭，他的父亲吃的爸爸就是他爸爸小孩爸爸吃的低保。他们不管办营业执照，而且没有社保。想在大唐国际这个附近上小学，这个怎么办？
0: 在那租的有房子吗？
2: 房子租的有啊。
0: 备案了吗？
2: 备案了。
0: 也备案了。
2: 对。
0: 那今年
2: 他非要要求要社保什么要营业执照，这个就麻烦了。
0: 现在是说是非要这个社保和营业执照吗？应该不需要吧？
2: 据听说非要。
0: 这个社保是证明在市区内工作，应该是这样，就是父母在市区有工作。营业执照呢是证明您在哪个地方有实际的这个营业行为，也就是一个是从商，一个是务工嘛，对吧？
2: 对。
0: 啊，就是。
2: 关键它是灵活就业，没有这些东西。
0: 灵活就业有交的有这个灵活就业的社保吗？
2: 没有，没有。
0: 也没有。
2: 灵活就业一般不给交社保。
0: 今年有一个变更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可能，这个一些证明，比如说这个，像无房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您这个备案的这个租房证明啊，需要您个人去开具。那今年呢是数据都打通了，就是您租的这房子有没有备案，

0: 是说您所说的这个社保也好，什么也好，您把这个信息提交上去，这个数据它自己就开始这个查询了，就不需要家长再来回奔波，我到这个单位去开证明，到那个单位去开证明，这今年是为这个改变哈。所以说您担心的这个，如果说他非得要的话，那这个他是通过后台来提供的。
1: 但我不咨询了好多那个教育部门，他非要这些东西。你说到时
0: 您
1: 候万
0: 咨
1: 一小
0: 询
1: 孩
0: 的
1: 上不上
0: 是，
1: 学，万一小孩上不到学怎么办？那时候，因为他家里又不方便，家里没人接，我们就又没有法接送在老家上学。
0: 您是孩子的，
1: 爷爷，
0: 您是孩子的爷爷，您
1: 对，
0: 在市区租的房子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一个盲人。
0: 哦，您说孩子的父亲在市区租的房
1: 啊，
0: 子。
1: 对对对，
0: 哦，行，是这样，您担心的这孩子上不上学是这个不用担心的，这个9年义务教育啊是一定让孩子有学上的，
1: 但是我咨询了好，又是什么绩效股啊，什么去，他都说非要那些东西，你。
0: 如果说有相应规定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招生的原则就是就近划片免试啊，就是而且要坚持什么两个一制优先
1: 不
0: 保
1: 是，
0: 障。
1: 我说，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们特殊人群总归有特殊的这个方法办法吧，应该解决的是吧？应
0: 您
1: 该
0: 所
1: 会
0: 说
1: 有。
0: 的这个特殊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1: 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有没有特殊的办法，我也不知道。
0: 因为这个，他们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就优先保证附近的。您想去这个学校去上学，您在他附近去租房子，所以说他们优先保障什么？优先保障这个学区内的房子。比如说，您本来在这个学区，然后后来好多的这个孩子
1: 这
0: 都
1: 个
0: 想
1: 我
0: 在
1: 们
0: 这个学校。
1: 不一定非要在这个附近在本校区，你
0: 对，
1: 在其他校区
0: 按
1: 稍
0: 照
1: 微远一点也可以，但只要有学上，这稍微就在附近只要有学上就可以，不
0: 刚
1: 必。
0: 才跟您说过了，孩子义务教育阶段一定会保障孩子有学上的，您这个放心，好吧？
1: 但是
0: 就
1: 我
0: 是您
1: 不
0: 现
1: 放心
0: 在。
1: 呀，听他那样一说，我就不放心了。
0: 您现在哈，您现在是想，比如说您想上这个学校，如果说优先保障两一制，两个一制的学生，他都没收完的话，那您想，咱们在这儿租房上学，那可能就要分配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个附近学
1: 这样
0: 区。
1: 的分配到也都可以啊，关键我怕分配不到啊。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对，转卖你给他讲一讲这特殊的有没有方法，这个在那里就
0: 您
1: 近
0: 这
1: 的
0: 样，
1: 地方上学，有空余
0: 如果
1: 学
0: 说
1: 位的话，
0: 对有空余学位的话，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在
1: 啊，
0: 这租房。
1: 你比如说大唐国际有几个学校，就是比如说马园呀、世博啊。什么铁路小学啊，还有什么景福小学啊，其中哪一个只要有
0: 一
1: 学位都
0: 般
1: 可以吗？
0: 的这个学区划分不会划分双学校的，一般的不会划分双学校的，这就是这个学区是哪个学校就一个学校，可能说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小区，我离这个学校近，但是我却划到这个学区的另外一个学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它这个学区划分，它是按这个小区或者路段嘛，对吧？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
1: 不
0: 是
1: 是，
0: 您说一个小，
1: 比如说你在这本小区，人家装满了，肯定要分配到其他小区啊，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保障两一制啊，就
1: 我
0: 是
1: 就是
0: 我。
1: 问问，我
0: 孩
1: 就是
0: 子本
1: 咨
0: 来是
1: 询，我
0: 在
1: 想
0: 这儿
1: 咨询
0: 出
1: 就
0: 生
1: 是，
0: 的，户口还在这儿。
1: 哦哦。
0: 您说我不保障他先优先上他的这个就近的学校吗？对吧？教育部
1: 对，
0: 门
1: 他
0: 也
1: 确
0: 得这
1: 实是。
0: 样考虑啊，对吧？对吧？
1: 对，我
0: 行。
1: 这就是担心的事情，就是上不上这附近的学校，甭管哪一个学校，能不能上得上。
0: 您担心也有道理，但是呢，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上，这个是您放
1: 他
0: 心
1: 说
0: 的，
1: 了，他说
0: 啊。
1: 你没有让你上户籍所在地，
0: 对，就是这样的。
1: 那 你到户籍所在地的话，那没有人接送怎么办？关键父母都在城里这个打零工，我们是盲人，一个都没有办法接
0: 所
1: 送，
0: 以说这
1: 也没
0: 是
1: 法上，
0: 您所
1: 是
0: 遇
1: 吧？
0: 到的特殊情况，我们
1: 哎，
0: 帮
1: 对，
0: 您
1: 这就是
0: 转
1: 特
0: 办
1: 殊情
0: 过
1: 况。
0: 去。如果说有相应的学校可以安排的话，那他们肯定会帮你。但是哈，如果说刚才像我说的这个优先两个一制的学生都没有保障完的话，那这个， 办法。如果说像您一样，您说我是特殊，那还有其他特殊的情况呢？其他都特殊的话，
1: 应该比这个特殊，
0: 哎，
1: 应该比我们这个特殊的没有。这要是正常人的话，
0: 如果说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你特殊，我也特殊呀，是吧？
1: 那是，如果说
0: 这是事实情况，如果说大家都搞特殊
1: 的
0: 话，那这个公平性就破坏了呀。为什么现在要搞这个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呢？对吧？
1: 好的，你反映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吧。
0: 对，我们可以帮你反映过去。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那这个都好说，对吧？好吧。
1: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就是我那个位于永宁河湖小区。
0: 嗯。
2: 就是超争区。
0: 嗯。
2: 就是现在现状是一楼的野猪。他种的私自种的荔枝，围河的小院。
0: 今天是不是回访您了？您是李女士吗？
2: 啊，对对对。
0: 啊，今天回访您了呀。
2: 回访我了，我就现在就反映那个，城管不给警察局发函那个事儿。
0: 啊，您说这个，因为可能其他听众朋友不了解这个事情，今天回访您的时候是、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也就是桥城分局哈，是给您。协助您进行了发函，对吧？但是现在他们又说是需要高新区这边规划部门，对吧？
2: 对。
0: 现在是城管不给高新区规划部门发函，然后让他们去协助。
2: 对。
0: 对吧？您现在诉求是这样。
2: 哦，我现在就是诉求城管这边能给警察局这边发函。
0: 嗯，当时查的桥城分局查的也是他们，规划上是没有这样的，像绿化呀、或者铁丝网这些没有的。
2: 嗯，
0: 哦，
2: 但是还没回函的时候，把那个绿植围挡遗漏了。
0: 绿植围挡啊？
2: 哦，我投诉的是绿植围挡，他没把最重要的遗漏了。
0: 绿植围挡是什么样的形式？他是在院子周边种了一排树吗？还是？
2: 他没有院子
0: 啊，
2: 就是他用绿植围了一个院子。
0: 本来是没有院子，其他的这个一层住户也都没有院子，
2: 对，都没有院子。
0: 然后他用是绿化树吗？
2: 绿化树，然后现在有1.8米高左右围的院子。
0: 哦，1.8米高，相当于成人这么高了，比成人还要高一点了。
2: 对，
0: 行，那现在就是他相当于把这地给圈起来了，
2: 对，圈起来了。然后现在城管那边的意思就是。铁皮，就是铁丝网属于他们管，这个绿植，不属于他们管。他们说的是，就这个小区物业给这家人证明，就是他们收房的时候现状是，有围的这个绿植软隔离的。
0: 物业能证明吗？
2: 他说的物业从他们物业合肥总部进货的工厂给他看个章。
0: 那这个能不能让您看一下呢？
2: 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0: 啊，所以
2: 他说的等长是资料都不齐了，再给我恢复到嘞。
0: 那他需要什么资料呢？
2: 他需要就是物业给他们那家证明的资料，证明他有院子，就是证明他收房时候的资料。
0: 啊，行，那这个如果说他们提供的话，您就保留相关的证据。
2: 他目前他。
0: 保留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以后真是他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走到这个司法途径了，他们的这个证据的真假，您也得找律师啊，或者鉴定机构啊，您鉴定一下。
2: 主要是现在就是，由自轨局的规划处。
0: 所以说啊，因为这个，他们回复的时候回访您，您当时那个他们也跟您说了他们的这回复嘛。他们回复不就是说这个当时规划的时候没有这个铁丝网什么的，这个
2: 对
0: 吧？
2: 但是他们城管不认这个规划，他是、他不认这个规划，然后他意思就是物业那边不齐资料，然后这边都给我捡，就是意思就是铝制拆不了。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城管部门进行转办。刚才也跟您说了，在中午回访的时候也跟您说了，但这个城市管理局是多少？八月十四号是吧？是8月14号吗？8月14号上线吧，应该是。
2: 但是俺很着急啊，这个是，目前来说这一次啊， 就是反应就拉扯的快俩月了、
0: 嗯、
2: 然后2021年的时候一直都反应拖拖拉拉，到现在一直没有部门解决、
0: 哦、
2: 就退位，然后城管这边永远压住这件事。
0: 行，那这样我们现在今天就帮你转办，下周可能会有人给你联系、
2: 哦、
0: 如果说我看一下十个工作日也就快到到七号了，到8月7号十个工作日就是最迟可能到8月10号就给你回访了，然后给你回访的话，如果说当时这个事还没办好，离14号也就4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中间就差个几天，然后到时候线上的时候您再拨打栏目热线，是城市管理局的他们的领导也会在线上，好吧？
2: 好，行，
0: 行，好的，我们先帮您转办。
2: 好，行，
0: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15点整，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1: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0: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1: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儿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0: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1: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0: 您啊这样打车吧。
1: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0: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汩汩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

0: 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资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那么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全家庆祝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速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一步步走。
2: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 无人机撒药，APP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10: 新农业，
9: 新农村，
10: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

0: 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
1: 第六，农历六月十三，以下是这期要读经联。第六，农历六月十三，以下是这期要读经联播的内容提要。
2: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博，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
1: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博，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同柱参加调研，市政协主席汤勇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罗平一行先后来到华祖安景区、桥城区古井镇药网村、安徽古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及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中医药管理局、博州学院、博州职业技术学院、市文旅集团等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来博省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分享调研收获。罗平对我市中医药产业及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养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中医药康养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养生方式。当前，中医药康养服务需求旺盛，产业发展前景广阔。罗平强调，博州要把握产业机遇，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聚焦新产品、新项目、新场景，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业态创新、人才培养、品牌塑造等，探索中医药康养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世界级康养旅游目的地。省政协将汇聚多方智慧和力量，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博州中医药康养及文旅产业发展，提升博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博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副市长严文昭参加座谈会并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会。
1: 本台记者陈倩倩报道。我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全市积极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类风险挑战，生产供给稳步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16.1亿元，增长 2.0%， 第二产业增加值458.2亿元，增长 4.2%， 第三产业增加值782.4亿元，增长 5.4%。 上半年全市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13.9亿元，同比增长 2.2%， 夏粮播种面积669.2万亩，增长 0.6%， 粮食总产量328.7万吨，比上年增加3.1万吨，增长 0.9%。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31个行业大类中18个保持增长，增长面达 58.1%。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贡献突出，增加值分别增长 16.9%、26.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6%， 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7.8%。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拉动 GDP 增长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8.5%。

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3.3%，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8.8%。 上半年全市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民生投入不断加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 2.5%，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7.8%。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 0.5%。 民生支出179.3亿元，增长 10.0%，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5.6%。 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增支明显，分别增支 1.9 亿元、8.7 亿元、8.7 亿元。上半年，全市金融信贷继续扩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77亿元，同比增长 8.7%。 人民币贷款余额4348.9亿元，比年初增加215.8亿元，同时增长 6.2%。 截至六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2.31%， 失业人员再就业1.5万人。
1: 立新台记者黄宽盐城报道，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环。立新县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中存在的听不懂、记不住、分不清难题，创新推出线上小屏幕与线下小板凳相结合的宣传模式，促进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入脑入心。
2: 大家看，这个矿泉水瓶属于可回收垃圾，放在这个蓝色垃圾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剩菜剩饭属于厨余垃圾，放在这个其他垃圾里面。
1: 在立新县永兴镇朱王社区，包村干部刘康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向群众讲解可回收垃圾与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直播间里，他耐心细致讲解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的核心要点，用群众最为熟知的方言土话，将过去复杂的分类知识和分类方法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讲给群众听，并配合直观的演示，让抽象的分类标准变得具体可感。永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刘康：
3: 生活垃圾分类在农村有农村的难点，在于居住分散、留守老人多，传统宣传方式难以触达。我们便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用乡音土语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真正实现从要我分到我要分的转变。
1: 短短的两个小时直播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数百条留言不仅拉近了干群之间的距离，更激发了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社区居民张雷在线上看完直播后，便着手整理家里的各类垃圾，将学到的垃圾分类两分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居民张雷：
4: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不管能不能回收。现在看到直播过之后才知道，剩菜剩饭、果皮树叶这些其他垃圾也要单独分出来，扔到指定的收集点，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1: 线上直播的热度并未止步于屏幕，而是迅速转化为线下行动的力度。立新县朱王社区顺势将直播间搬到了群众家门口，通过与群众拉家常、聊心事的方式，面对面讲解村民在分类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手把手指导大家如何准确投放。居民康旭哲：
5: 这种宣传方式就很接地气，不像以前那种发传单、贴标语，大家记不住。现在的干部能主动坐在我们身边，就像邻居串门一样，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就能当场问清楚，大家心里也就敞亮了，分类也就自然而然的事了。
1: 朱王社区党支部委员李伟：
6: 这种线上线下的双轮驱动，让我们找到了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难题的钥匙。现在村民不仅自己分得好，还主动当起了宣传员，带着左邻右舍一起参与，大家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局外人变成了主人公。
1: 刘康：
3: 朱王社区的实践证明，只要方法对路、服务到位，农村垃圾分类这个难题 也能变成提升乡村治理

0: 水平的加分项。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创新宣传载体，凝聚全民共建合力，携手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文明有序的门立乡镇。
1: 民生时事进行时，贵阳台记者王斌报道。贵阳县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织密15分钟养老圈，切实解决辖区居民养老难题。面对城区空巢、独居、高龄老人增多，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贵阳县坚持政府引导、社会运营的原则，盘活社区闲置阵地，引进专业社会力量，打造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天怡暖心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
2: 从项目用房、配套设施到备案审批，民政局全程保姆式服务推进，还给予我们运营及建设补贴资金上的支持，我们才有信心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硬件设施和服务团队。
1: 暖心窝养老综合体建立需求台账、清单消耗，精准对接老人差异化需求，实现养老不离社区。入住老人刘爱琴：
3: 来这了4个月，已经4个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儿女谁有谁的事，谁有谁的家，他们没有也不能上户籍收到。
1: 入住老人李东升：
4: 我今年都90了，在这留着呢，比在家吃的也如实，玩的也如实，娱乐的也如实。有时候有病，他们经常的上到屋来去检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齐备的很，所以在这个天天心胸开朗。
1: 养老综合体里，房间内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共区域设有中医康复室、综合娱乐室等功能分区，配备适老化、智能化设备，为入住老人提供了安全、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杨明：
2: 我们从一日三餐到日常陪护、健康养护、细化每项服务，坚持常态化、精细化运营，不做表面文章，把嵌入式养老做细做实。
1: 今年以来，贵阳县高龄津贴享受3.7万人次，发放资金715余万元，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参与5800余人次，涉及资金400余万元，特困供养人员保障4.1万人，发放资金4731余万元，切实筑牢了特殊老年群体民生保障底线。贵阳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翟宝明：
5: 强化政策赋能，多元发力，2年来累计发放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1500余万元，建设补贴200余万元，有效破解受办养老机构硬件升级、日常运维的资金难题。同时，我们紧拧养老痛点，深耕嵌入式服务，做实每件民生小事。
6: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梁区赵桥乡卢张庄以共建共享为抓手，发动村民捐物出力，主动参与村庄改造，道路、庭院、村容全面提质，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得到村民们的广泛好评。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

0: 村民李景明说，通过开展清杂整治，如今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柴草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人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李景明，
1: 我房间屋后都拾到了，连柴火连草都没有了，拾到了干净得很，群众满意。
0: 亮眼的整治成效源自全村上下同心共建，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自发投身洁净村建设，全民参与的氛围十分浓厚。赵桥乡卢张庄党委委员王鹤，
2: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有些个别冒尖户呢还都是捐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哎，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0: 环境建好更要管好，该村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细化管护责任，推动村庄整洁常态长效。王鹤，
2: 首先呢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园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3: 本台记者朝莹莹夏威报道，7月23号上午，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举行校院合作签约暨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启医教融合、双向赋能的崭新合作模式。现场，双方围绕人才共育、实习实训、专业建设、教学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细化合作内容。双方代表签署校院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将为学生提供专业化、规范化临床实践平台，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临床岗位，实现课堂理论与临床实操无缝衔接。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医护系负责人陈强，
4: 此次校医合作搭建育人新平台，华佗中医院作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实习实训基地，让护理专业、康复技术专业、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专业的学生将理论结合临床实操，夯实专业技能，为中医药行业培育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
3: 亳州市华佗中医院宣教负责人李铁铮，
5: 一方面为学校学生提供优质的临床实践平台，推动职业教育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依托学校教学资源，提升医院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实现优势互补，双方携手合作，是华佗故里中药资源的强强联合，将为亳州中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 85% 以上。2026年全市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 4154.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005.3 亿元。上半年全市计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剩余13个未开工项目已转入三季度继续推进。全市第一批省重点项目99个，总投资 984.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76.9 亿元。1到6月预计完成投资 122.5 亿元，投资完成率 69.2%。 新开工46个，开工率 93.9%。 全市谋划申报第二批省重点新建项目49个，总投资25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3.2 亿元。
3: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较一季度回升 0.3 个和 0.2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共有13个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

0: 2万元，其中安徽省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075元，在中西部地区中位居前列。
1: 今年1到6月，国家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1次补贴。这3类证书分别是：第1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2类是数字职业与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3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
0: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拖移清理。自今年7月份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共清理僵尸车100多辆。交管部门提醒市民，若发现车身严重破损、轮胎干瘪失效、号牌缺失、长期静止不动的疑似僵尸车，可随时拨打110举报反馈。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博，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
1: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推进保持良好态势，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达85%以上。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

0: 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7: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6: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8: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疏忽发生。
3: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9: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0: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9: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2: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王钦宪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
1: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0: 安徽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行垃圾两分法，办量和美乡村，提升人居品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一抓到底，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解决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要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生态体系，提升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控水平。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对突出问题要严格消耗管理，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全面开展梳理盘点，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加大推进力度，集中力量攻关。要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审查批准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 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亲一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聚焦党的事业，积极探索人大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推动解决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等民生问题，支持保障保安全、互稳定、促和谐各项工作，更好服务美好安徽建设。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四个机关定位要求，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专项工作报告等，开展了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0: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与来晚考察投资的先储能源、联想控股、月星集团、分众传媒、奥莱德光电、联瑞新材料、深向科技、阿尔山金融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一行座谈，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王钦宪说，民营企业是安徽发展始终倚重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深入考察对接，找准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安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看好安徽投资前景，将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资本在皖落地。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一季度快 1.4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2: 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从质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 2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23.1% 降至 21%， 产业发展含锌量、含氯量更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冬青：
3: 从四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3%，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十五两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2: 数据显示，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75%，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10%。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20267月24日，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决定批准该协议书。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
0: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1: 下面请听安徽台采制的录音特写，让三尺立一法。
4: 现在逐表决通过。
5: 7月24号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十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把六十项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理念固化为我省基层治理法治规范。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史迪云。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十项考察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有调解的办法解决，本次出台的决定以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法治和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5: 六十项工作法源自清代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传世佳话。根植典故创新形式的这一基层治理实践，既有新时代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精神内涵，更有依让施治，礼让和谐的文化内核。互谅互让已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实用良方。目前桐城市每100件纠纷有99件在基层就地化解。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十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
7: 矛盾化解的成效，关键要让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我们要用先人的智慧，用礼让去打开心结。六十巷工作法就是我们化解基层矛盾行之有效的金钥匙。
5: 本次决定依立法的形式，从确定基本内涵、明确指导思想、突出文化赋能、更加注重调解、明确各方职责等十个方面，把六十项工作法等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固定下来，并加以丰富完善，决定将于今年10月17号起施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景汉朝。
8: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不仅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性依据，也为其他地方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
0: 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不利于在地农作物生长。连日来，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阜阳市灵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玉米正值根系伸展、茎秆生长期。面对高温高湿天气，当地组成技术服务队，实行一地一策分类管控，指导农户科学控旺、绿色防虫。阜阳市灵泉县农户邱振业：
9: 眼下正处于六到八月的关键生长期，及时在进行病虫害防治，对长势旺的地块进行有效的控旺，防止后期倒伏，为秋季高产打牢基础。
5: 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10: 推广绿色防控和一盆多虫技术，统筹做好防病、防虫、补肥、壮苗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技术。
5: 眼下，六安市霍丘县70多万亩再生稻陆续进入破口抽穗期。连续阴雨、高温、高湿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当地利用新型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同时拿出817万元财政补贴用于绿色田管。霍丘县护湖镇种粮大户韩道海：
11: 在技术部门指导之下，我们的用药用的呆当，用的全部是这个新型的绿色药品，所以这个药用的特别好，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的基础了。
5: 连日来，合肥市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片开展水稻病虫害全覆盖巡查监测预警工作，为科学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业

0: 服务组动员330余名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地头，围绕降湿、通风、防病、壮苗四个关键环节，指导农户优化田间小气候，科学防控病虫害，精准补肥壮苗，全力保障在地作物平稳生长。池州市农科院粮油所所长胡润：
1: 针对不同的那个作物呢，开始专属的那管理处罚。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呢持续跟着那个苗情的那个变化动态，是调整管理建议，用科技力量呢是稳住秋粮那个生产底盘，保障全市呢秋粮是丰产丰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灵璧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唯一标尺，推动党员干部走出机关，呈到一线，广泛了解群众诉求。前两天，灵璧县灵城镇某小区2号楼因汛期水量增大，管道漏水，积水倒灌电梯井，导致电梯停运。社区两委干部与网格员了解情况后，会同物业当即开展抢修。宿州市灵璧县灵城镇南窑社区居民赵林：
5: 处置到夜里11点多，电梯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出行畅通。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灵璧县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落实大排查、大接访、大化解，面对面收集民生、发展各类诉求925个，采取现场解决加平台交办双轨推进，目前已全部办理完毕。宿州市灵璧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武天宇：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处盼问题，破除了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以学促干，以干见学，铜陵市潼关区用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了精准破解养殖产业融资难题，当地财政局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联动银行、保险机构，打造镇银保风险闭环模式，通过肉牛活体资产确权、养殖保险兜底、理赔优先还贷的运作方式，打通活体畜禽抵押贷款堵点。铜陵市红发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同斌：
7: 本来没有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们顶多养个30-50头。今年相关部门又跟银行对接了，又给我们争取了一个100万活牛抵押的资金，有保险公司的兜底了，加上政府的支持，今年年底确保产卵数能达到5万头。
4: 铜陵市潼关区树立实干为民导向，全覆盖走访辖区行政村464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结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200多件，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铜陵市潼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石伟：
8: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抓好整改整治和开门教育，抓实问题整改闭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民生实际作为干部考察、离任交接的重要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请听报道。
9: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高远镇
10: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9: 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祥松：
11: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9: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

0: 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阜南县柳沟镇党委委员党腾飞：
1: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高频次全覆盖，开展垃圾分类啊宣传引导，让群众就是真正的懂分类、愿分类、会分类，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0: 在安庆市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积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村民于新磊：
2: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0: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归入城乡环卫一体化。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副镇长徐业：
3: 通过提升清运模式，推行易腐垃圾、其他垃圾两分分类模式，以简易化分类标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根。
0: 目前，安徽已率先在821个精品示范村、10692个省级中心村实施分两种，取得阶段性成效。
4: 大暑节气，高温到来，青少年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安徽各地依托科技防控、疏堵结合，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古埂社区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班里，一堂防溺水安全课正在进行。大学生志愿者用儿歌、互动问答和案例警示，带着孩子们认识水边的隐形杀手。小学生欧庆玉：
6: 六不原则就是不能私自下水，还有就是不能在无教师或者家长的带领下下水，不能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能到无救生人员的水域游泳。
5: 这样的课堂正在各地持续开展，依托暑期托管班，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溺水宣传，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应急演练等形式，让孩子们掌握避险、自救和科学施救技能。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防溺水宣传专员阮强强：
7: 我们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延伸至临水区域，依托真实水域现场开展救援实操演示，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牢，精准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5: 在疏的同时，各地同步强化堵的力度，把防线延伸到每处重点水域，以精准防控、多元宣传、闭环处置的工作举措，守护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防溺水安全巡查队副队长黄忠妹：
8: 我们已完成全部的河道、池塘、沟渠等危险水域的摸排，配齐警示标识等器材，紧盯重点水域，在午后、傍晚及周末加强巡护，同时发放宣传手册，落实家长监护责任。
5: 科技赋能防溺水，为青少年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在芜湖市南陵县益江镇，当地创新构建了空地一体化防溺水模式，以精细化、数字化、立体化管控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村民何良应：
9: 现在嘛，湖边要装个喇叭，你小孩一到边嘛，他就报警，对小孩嘛，他心里有个警示作用。他天嘛，还有无人机，有时候巡查，人们我们家长在家里安心不少。
5: 水域附近配置应急救生设备，专人巡塘，建设防溺水监控，安装防溺水智能预警系统，配备水上救生机器人。这个暑假，安庆市在人防加物防的基础上，利用科技力量，把防溺水安全网织得更密也更牢固。望江县阳湾镇副镇长陈飞：
10: 强化技防人防相结合，持续加大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危险水域的巡查力度，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援能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1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前三的城市是黄山、宣城、六安。
4: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公示，拟确定北京市朝阳区等20个城市区为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其中安徽省滁州市入选。

0: 7月22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开启首个比赛日较量。安徽运动员姚千寻、胡凯代表中国队登场，勇夺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
1: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安徽迎来高温天气。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 了解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4: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盛夏七月，到处果香扑鼻，利辛县巩店镇2000多亩早熟脆冠梨迎来大丰收，抢先上市。这种梨子脆甜爽口，品质出众，不光卖到省外各地，还成了带动镇上近1000户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一大早，利辛县巩店镇永昌社区永昌金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脆冠梨果园里十分热闹。种植户王全正现场安排工人仔细挑选品相好的脆冠梨，忙着配合从浙江过来的收购商张少辉装车发货。张少辉：
5: 这梨很好吃，甜得很，脆冠梨最好的品种，我每次拿个7-8千斤到浙江。这个梨上市早，脆甜好吃。
3: 王全：
6: 主要就是小王浙江跟广东来的，那边人比较认这个品种，俺村里边这种的有大几百亩，我自己有几只亩，这年年都是不为滞销的，非常好卖。
3: 脆冠梨核小肉厚，果肉细嫩，汁水充足，吃起来还有一股蜜香味，比起北方常见的鸭梨能早将近2个月上市。今年当地气候条件不错，再加上日常管护科学到位，脆冠梨不管是产量还是口感品质都比往年更好。王全：
6: 今年的梨比较甜，它因为它甜，它要是正常雨水少的话，它容易形成糖味，它梨的口感啊，包括甜度啊，都要比原来高1-2个。
3: 永昌社区栽种脆冠梨已经有10多年时间，光是社区种植面积就近1000亩。发展梨产业过程中，通过土地流转、吸纳村民入园务工、统一帮助销售果子等方式，带动近1000户群众得到实惠。78岁的韩明勇老人和村里十几位乡亲一样，开春修剪树枝、授粉蔬果，平时施肥除草，到采摘打包，全程都在梨园干活，活不算重，收入稳稳当当。韩明勇：
7: 一年像俺这个年龄，干个1.8万的还不累，还休息，还得劲，一两回干，啥都不干。
3: 脆冠梨成熟早，味道好，市场很受欢迎。不过等到采摘后期，总会剩下一批个头偏小、外形一般的果子，不好往外销售。针对这个难题，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多方考察市场，主动联系加工企业，由古井集团开展深加工。这些梨果会被做成梨饮、梨糖、一碗炖梨4类产品，既解决了次等鲜果难卖的问题，又能帮助集体和种植户再多增加一份收入。永昌社区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王玉红：
8: 接下来我们会升级种植技术，完善厂农配套，打造自由梨产品品。

0: 小规模种植的局面慢慢改变，朝着规模化打造品牌的方向发展。现在全镇培育出12家翠冠梨种植大户，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依靠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管理果树，统一对外销售。梨子成熟之后远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年产值能达到4000万元，实实在在带动近千户群众就业增收。巩甸镇党委委员任硕驾：
1: 后续啊，我镇将继续引导各村发展听院立院，有化果树品种布局，延长梨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推进农文旅融合，围绕梨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胎儿有继承权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明和小红啊是一对新婚夫妇，结婚之后不久呢，小红怀孕了，然而孩子还未出生，丈夫小明就意外离世了，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孩子是在小明去世之后出生的。那么小明去世时还是胎儿的孩子是否享有继承权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由此可见呢，胎儿是有继承权的，但是胎儿免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是不存在。
0: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剧，快递诈骗花招多。
5: 喂，你好。
6: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5: 善丹丹，善，我姓善。
6: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5: 啊？什么快递丢了？
6: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5: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6: 订单号是675878。
5: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6: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5: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6: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5: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6: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5: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6: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5: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6: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5: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6: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5: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7: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5: 十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8: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5: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8: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

0: 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1: 不能给。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阳光路上》。

0: 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中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障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

0: 航分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分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 一周盘点。
0: 7月20号本周一，市残联的负责人准时走进正风航分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空中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嘉宾解释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电子商务、盲人医疗按摩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7月21号本周二，市应急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分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特种作业人员条件有什么要求，嘉宾解释说，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无器质性心脏病、眩晕症、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且无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缺陷；三、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四、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7月22号本周三，亳州供电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航分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网上国网 APP 可以享受哪些便捷优惠服务，嘉宾解释说，通过手机登录网上国网 APP 可办理电费缴纳、账单查询、发票下载、故障报修、停电信息查询等75项用电业务。另外呢，网上国网 APP 会不定期开展交费有礼活动，广大电力客户可关注 APP 中的具体活动内容参与。

0: 众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邮政管理局在村级站点建设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嘉宾解释说，推动村级基地服务站点由单一快件代收代寄向综合便民服务节点转型升级，叠加电商直播带货、线下农产品展销、线上产品代销、农村下乡、便民生活服务等多元功能，打造快递加电商加农特产品一体化服务模式。7月24号，本周五，汇成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的母亲是退休的公务员，办理的是汇成银行的社保卡，想问一下退休工资能不能打到汇成银行的卡里面。嘉宾解释说，汇成银行与亳州市社保局签订了养老代发发放协议，发放部分机关养老、企业养老待遇。如果说办理的是汇成银行的社保卡，是可以收到每个月的退休金的。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五个人给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后是西宜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但是西宜派出所和市局都在说协商，一直拖着自己后续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了，想问一下自己能直接起诉该公司吗？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没有。

0: 上来那个可个研究院了吧嘞，但是他是伤经鉴定入，他处理结果有点早，他给我弄的挺紧张，但是我胳膊现在抬不起来，然后你法医让我上上海去鉴定啊，重新鉴定，但是派出所委托的不知道是伤经鉴定还是伤残鉴定，现在已经委托一个多月了，但现在没有信儿。另外我还想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肯定要追究嘞，因为我跑了这一年多，光派出所嘞从打过一直到现在没时间的跑，现跑他天天打电话，天天都是坐车上那个上那个，打的呢在外边逍遥法外的，没有人管也没人问，现在到他叫我上法院，我上法院了，到法院那边我胳膊抬不起来，做不了伤残，然后法律你请问上
1: 聘请律师了吗？
0: 没有，还没有来，
1: 没找律师是吧？就是谁让您去法院？是派出所的
0: 工作人员？派出所让去法院的。
1: 啊，让您去法院起诉。
0: 到法院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在做伤残鉴定咱做不了，因为法医处理轻微伤
1: 是吧？
0: 当时法医处理是轻微伤，我这个胳膊当时叫法医鉴定的时候才动过手术42天，还带着纸具来，然后他都给我处个轻微伤，没查我的功能，现在我的功能规矩的抬不起来了，然后他又叫我上上海，但是这上海现在做的是伤经鉴定还是伤残鉴定我也弄不清。我心情的是我看过他写的肢体障碍的，他写的我也看了，是肢体障碍的鉴定，他没写伤经鉴定，还人体损害程度鉴定，那都是伤经鉴定，现在他只给我写功能障碍的鉴定然后我问让律师的我这可能是伤残鉴定，如果是伤残鉴定了我都上上海司法研究院，都是再做出来也追究不了他们刑事责任。
1: 您这样，明天呢正好是市司法局上线我们正丰航辐射线的直播间，明天在线上我们再把您的这个问题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请市司法局的专业人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咨询，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二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想问一下对此有什么补助奖励。那么张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2: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3: 啊。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3: 嗯。
2: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一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二本、三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亳政办2022年11月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2: 对，在2022年8月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3: 对，
2: 行，
3: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2: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3: 好的。
2: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收获愉快，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涡源县高公镇的徐先生咨询，自己的公益岗位的公司去年10月的还没有发，今年5月、6月2个月只发了1个月，请帮忙解决。那么徐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我们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5: 啊，讲。
4: 您反映的问题，涡源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这回。
4: 现在这个公益岗位的这个工资有没有发放给您呢？
5: 发放了，发放还差一个5月给6月没发放。
4: 您不是说今年5、6月2个月发了1个月吗？
5: 啊，那是发的10月的。
4: 啊，发的是去年10月的。
5: 啊，对。
4: 啊，现在5月和6月这2个月是没发是吧？
5: 哦，对了。
4: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问一下涡源县政府，看5、6月的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的。
4: 好，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涡源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哦，上次联系了。
4: 怎么说的呀？
6: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呢，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意思。
4: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6: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那回事呢？
4: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6: 对。
4: 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6: 好的，谢谢。
4: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的。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反映，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为什么今年四月份才发去年第三季度的，怎么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利县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他联系他干部说给带五爷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给你答也不给你，你方便给我暂时间地方给丁个任务，花点钱用，他口气也不好，他把你我把你都不打，这钱是弄哪用呢？他一打也没有，你该给你不给不给你，我你不打就不打了呢，不打给你干部给你干部打，刚才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语气。
1: 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2: 他不知道，他把的他不是发不发，他把的就不我打，你说他把的打一次，他把的反正不知道吧的，你方便给我暂时你问你不是，我眼不看不着吗？他把他拿了方便手里给管公司暂时你什么打了吧的。
1: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你这个扶贫补这个光伏补贴，他这个电网他首席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欠电费，电费都不转给政府吗？
1: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2: 对，亚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1: 行，这样。
2: 不是你干嘛语气好点？
1: 对，他这个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临湖镇的刘先生反映，距离他们家大门有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七八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能挪移走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刘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给我恢复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我讲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七八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六米。
1: 空中算的话，
3: 空中我放眼到他那个上面五米多吧，也就是五米多。
1: 哦，
3: 咱这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1: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3: 对。
1: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贵阳公司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他讲的怎么讲的
1: 啊？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五张照片。
3: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呀，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1: 您说这个变压器坐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3: 那我这个自建房门口是肯定是我家地方吗？
1: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3: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1: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3: 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玩，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实际上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就那我门口的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那地方玩呢。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1: 行，那这个情况，
3: 对对
1: 啊，这个情况我会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好吧？
3: 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